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人人都应该用上。之前的时候啊，我就见过一个病例啊，开始看的时候大夫就说他是肾有点虚，开这个六味地黄丸吃了半年，发现说效果不理想，反而是头晕耳鸣的情况加重了，晚上啊还睡不着觉，等再过两年发现脾胃也跟着不好了，吃东西你比如说不消化，包括这个心功能也越来越差，总感觉心慌气短，并且这位朋友岁数还不大，刚刚过了40，人过40天过5啊，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但现在大家伙听着还真挺感慨的。
5: 这个主持人你品一下，人40啊天过5，为什么？
4: 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人呢到这个岁数，我们的虚损累积的越来越多，
4: 还是和虚损有关啊。
5: 对，五脏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差。人体就像是一个储水池，气血金精就是池子里的水。刚开始洒掉的时候呢，里面水多，哎，咱感觉不出来呀，漏了太多。
4: 对，漏一点还觉得没关系。
5: 对，这就是年轻人，就算是现在的有虚损，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现。
4: 对，
5: 最多也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乏力。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散掉的肯定是越来越多，水呀、也就越来越少，
4: 越来越少。
5: 这就是咱们老年人体质越来越弱，老顽病越来越多的原因。
4: 所以呀，越是岁数大，就越应该阻止这个气血金精的流失，越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咱说把这些气血金精给它收敛住，别让它往外跑，固色在细胞当中，这就叫及时止损。
5: 所以说为什么呀给大家推荐这个药物的螺旋藻，就是它能够收敛五脏的气血金精，当气血呀金精全部能收住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及时止损，让身体呀不再继续的虚弱下去。
4: 对，赶快止住。
5: 就算是你有了老顽病也不会继续发展下去。
4: 嗯嗯，
5: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老顽病啊，一旦形成了是跟着咱们呢一辈子的。
4: 那可不，
5: 所以说我们想一想，有几个高血压的患者完全治好的？
4: 嗯，
5: 有几个是不吃降压药的？
4: 根本没有，基本上都是终身服药的啊。
5: 对呀、啊、这就是气血津津啊在不断的散掉导致的。
4: 对，
5: 人越老虚损的就越严重，气血津津流失的就越快。
4: 嗯，
5: 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
4: 是的，
5: 病也累积的越来越多。
4: 嗯，
5: 最后啊就形成了一体多病，
4: 就这么来的啊。
5: 哎，就像刚才说这个病人啊，本身呢就是个

0: 哎，但是呢，他没有及时的补虚损，到最后啊，五脏都出现了损伤，出现了实病。大家想一想啊，是现在及时补虚损容易，还是等出现了一体多病的时候再去治疗容易？
1: 那肯定是前者，现在补虚损容易呀。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早一点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你现在用上，最起码不会出现一体多病，不遭罪，而且说实在的，咱少花钱啊。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及时的补损。
1: 对，
0: 哎，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脑慢病了。有大病重病的朋友，更要用药物螺旋藻，它是立马呀能将气血津精给收住，每天收敛一点，增强脏腑功能。这个改善呢，我们是有明显感受的，
1: 有变化的。
0: 咱们就拿眼病患者来说，除了视力下降，最明显的症状啊，是不是眼干、眼涩？
1: 是的，
0: 眼睛里面磨得慌，
1: 不得劲儿。
0: 那这种情况啊，只有滴眼药水有点效果。但是这眼药水干了以后，这眼睛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哎呦，这还真是啊！我本身没有什么眼病，但是我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也会有这个视疲劳的情况。看东西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滴上眼药水确实舒服，眼睛觉得凉丝丝的。但是过一会儿，你还是觉得这个疲劳感又回来了。就只有说好好的睡上一觉，然后呢放下手机，别对着电脑，才能缓解。
0: 你年轻，你是虚损不严重。但是你那些虚损严重的朋友啊，得了眼病可不是睡一觉就能恢复的。
1: 是的，
0: 就算是你不是一直用眼睛，它也恢复不了。
1: 对，有实症了就是。
0: 那我们大家用药物螺旋藻，它有个特性。比如说人的眼睛特别干，用完之后啊，十天半个月就会发现眼睛变得水汪汪的。那为什么呢？
1: 我猜啊，孙主任，是不是说这个气血津精收敛的这个特性发挥作用上来了？
0: 对，气血津精啊，能不断的被收敛住，不管是身体也能感受到的，在外面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刚才我们说的眼睛，老年人的眼睛啊，乌突突的，但当你气血津精收回来的时候，从黑眼仁到白眼仁都能感觉到它是亮
1: 的。不一样了啊。
0: 对，那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收敛的作用。同样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收敛作用也是一样的。
1: 对，你身体各个部位它都在发挥收敛的这个特性啊。
0: 对，
1: 有一个好药能够去真正的补虚损，真正的把大家伙这个气血津精收敛得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变化。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用香港人呢在用的药物螺旋藻，不光是改善了眼睛干涩的症状，还能让视力不再下降，
1: 保住。
0: 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白雾它不会加重，视力呢还可以逐步的提升。青光眼的患者呢不怕强光，眼压也不会升高，
1: 很好。
0: 黄斑变性的朋友能恢复视力，看东西不变形等等。这就是收敛气血津精带给眼睛的改善。
1: 是的，
0: 让它减少虚损，达到健康状态。以往咱们用药效果不好的，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对，
0: 只要收敛住气血津精，这变化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1: 没错，那咱们这些有老慢病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药物螺旋藻，收敛大家的气血津精，快速改善症状。每天都有不同的改善，那没有老慢病的朋友更应该试一试药物螺旋藻，咱能做到及时止损，避免老慢病，避免一体多病。如果大家对这个药物螺旋藻感兴趣，或者说我也想找孙主任看一看自己的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同样啊，我们吃螺旋藻，咱们一定要吃药物螺旋藻，
1: 要选对。
0: 它是个香港认证的，拥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药盒上明确写着它的主治功能。这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1: 没错，这个药盒啊，大家拿到手之后能看到啊，正面有明确的标注。清清楚楚地写着功能主治，这是只有药品、只有功效得到验证才能有的待遇，不是乱写的啊。
0: 对。

0: 当然了，而且这个还是香港认证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香港认证啊是非常严格。
1: 是的，
0: 对于那些营养级别螺旋藻或者保健级别螺旋藻，审批时间呢最多三个月。
1: 嗯，
0: 只要保证安全呢就可以审批，
1: 相对比较宽松。
0: 哎，同样的药盒上啊也不会啊让其组织功能。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没有治疗的作用。但是药品审核就不一样了。药品审核加上临床验证啊最少需要3到5年。
1: 嗯，
0: 而且从原料螺旋藻的养殖培育到螺旋藻的采集再到生产，
1: 嗯，
0: 最后到临床验证，每一步每个环节都必须经过审核，
1: 都很严格。
0: 哎，都必须达到啊香港相关部门的要求标准。
1: 嗯，大家听一听啊，一个是3个月，一个是最少要3到5年的临床啊。
0: 对，
1: 咱都知道香港标准高，不合格的一律退回，所以能够得到香港认证很难，但是得到验证的是值得大家相信信任的，功效也是强好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当时在临床验证阶段，药物螺旋藻量能高达98%，
1: 太高了啊！
0: 短期内啊，快速的改善各种虚损患者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才被批准为药物螺旋藻，才有了现在药盒上印着的功能主治。
1: 这是经过实践的啊！
0: 哎，如果大家以后啊有机会能用上，大家可以啊再看盒子上面提到的肺、脾、肾、肝这些字。
1: 嗯，
0: 哎，那我们目前现在能找到螺旋藻没有一个也会明确写到。
1: 嗯，
0: 哎，所以说它是功效明确，这四个字背后啊就是代表着大量的临床验证。
1: 没错，真正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是有明确主治功效的，它是真正经过临床验证和市场考验的啊。那这样的药物螺旋藻才能说真的吃到我们体内五脏六腑上去。以前的时候啊，咱说咱遇不到那没办法，现在你说都遇到了就真的不应该错过。
0: 药物螺旋藻啊收敛的特性是中药里也最好的。
1: 嗯，
0: 这个在临床的时候啊它的效果完全呢碾压其他药品。
1: 嗯，
0: 收敛性最强，五脏亏空恢复的才是越快。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哎，但是普通螺旋藻啊是做不到的。
1: 嗯，
0: 药物螺旋藻啊是固有型号的，它选择的是澄海湖的3号藻体，
1: 一定要是它。
0: 哎，在生产过程中啊能看出来收敛性有多强。
1: 嗯，
0: 因为它不像其他螺旋藻那样啊扎堆存在。
1: 嗯，
0: 每个螺旋藻啊都有自己的领地，
1: 有地盘。
0: 哎，那在这个领地内啊所有的营养水中的所有的元素都被它独自的收敛。
1: 嗯嗯，
0: 这也造成了它水边不会有其他的水生植物出现。
1: 哦，明白了，这个螺旋藻把养分都收敛了，其实也就相当于都霸占了这些养分，没有其他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空间了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它这个收敛性有多强啊。
0: 对，
1: 嗯，
0: 它在湖中啊是自主收敛环境中的营养，也包括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1: 嗯，
0: 你比如说云南那边呢空气中胆碱非常多。
1: 哦，
0: 胆碱是一种啊最近才被发现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胆碱缺乏呀会导致脂肪肝和神经系统损伤。
1: 嗯，
0: 但这种营养成分在水中是没有的，而螺旋藻漂浮在水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把空气中的微量元素全部收敛进来。
1: 哦，都吸收了。
0: 哎，你对比周边的植物去检测胆碱含量啊最多的就是螺旋藻。
1: 嗯，
0: 其他植物中啊含量很少，
1: 因为它是在空气当中啊，一般的其他植物它都吸收不进去，吸收不了。
0: 对，这就是体现了螺旋藻强大的收敛的特性。
1: 嗯，
0: 它在收敛营养后啊会将营养固摄到细胞当中，这样的药物特性在人体中啊也完全会得到发挥。
1: 嗯，
0: 目前螺旋藻啊是药品中收敛五脏营养好的药物。
1: 嗯，
0: 服用螺旋藻后啊可以收敛人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并固摄在脏腑之内。
1: 嗯，
0: 让气血津精不外泄，真正啊为脏腑补虚，提升脏腑机能。
1: 嗯嗯，
0: 当服用药物螺旋藻收敛脏腑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到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了。
1: 嗯，这个感受很明显啊。
0: 对，
1: 那咱说五脏的亏空不就都得到补充了吗？你看之前虚弱的五脏 现在又重新的强壮起来了。

0: 对，那这个就是其他药品呢不具备的。
1: 嗯，
0: 五脏啊，除了心脏以外，还有个器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它和咱们身体很多疾病啊都有关系，而且它也是身体负担最重
1: 哪一个
0: 癌的一个脏器，就是肝脏。
1: 嗯，
0: 咱们要是心脏有虚损呢、啊，最多也是心脏不好，但是如果肝脏虚损，血压、血糖、血脂、眼睛，甚至神经、免疫都会出现问题。
1: 它累积的更多啊。
0: 对，
1: 这几方面应该说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老慢病啊。咱发现，
0: 昨天呢，咱们讲到了肾脏，
1: 嗯，
0: 说它不好治、不好用药，因为有些药物啊都是靠肾脏代谢排出去的。
1: 是。
0: 那么肝脏一样，所以说五脏当中啊最难用药的两个器官，一个是肾。一个是肝
1: 哦，
0: 那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讲为什么肝脏要进行收敛。
1: 嗯嗯，
0: 因为收敛肝呢、啊、比收敛肾还要重要。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肝脏虚损的时候，肝脏的气血精精啊收不住。
1: 嗯，
0: 这个时候眼睛造血、血压、血糖就都会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因为很重要一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我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你人吃鸡肉、吃猪肉、吃羊肉，最后都要变成什么？
1: 嗯，
0: 人肉，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鸡肉、猪肉跟人肉它还是有区别的。那谁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肝脏，也就是你吃的东西，不管是脂肪还是糖还是盐，最后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去到哪里，就是由肝脏来决定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像眼睛，它对营养啊，我们讲过要求啊非常高。你像造血，这需要啊几种维生素、铁、微量元素的充分的配合。
1: 嗯，
0: 那同时血压是由盐来控制的，血糖、血脂，那这些代谢都是由肝脏完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当肝脏虚损的时候，这些脏腑、这些身体指标都会出现问题。
1: 哦，明白了。
0: 同时的话，我们现代人呢、啊。生活压力很大，
1: 嗯，
0: 肝阳上亢，我们说了压抑，这样的人呢会有很多。
1: 这个词儿经常听到。
0: 对，那我们讲到肝阳上亢，我们就会想到啊，高血压，
1: 嗯，
0: 脑出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现在人的啊，为什么身上病这么多？
1: 嗯嗯。
0: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跟我们呢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生活习惯
0: 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挣一块钱的时候就想挣两块。挣一百的时候就想有一千，
1: 嗯，
0: 挣一天的时候想有一万，小的时候想学习好，上班的时候想工作好，
1: 嗯，
0: 找对象的时候还想让对象好，
1: 不同年龄都有各自的追求。
0: 对，完了呢又要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
1: 是
0: 给孩子找对象也要跟别人比，一直到八十九十还在比。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人只要是比，我们说了你肯定会有输的时候，
1: 无形当中的压力啊。
0: 那这个大家记住，肝脏是什么？肝属木，属木的肝脏啊它最怕什么？压抑啊。
1: 嗯嗯，
0: 这就好像啊一个树种在了一个房子里，树能长出去了吗？
1: 那不行啊，你压着它。
0: 所以说这是像我们身体状态一样，
1: 嗯，
0: 我们就感觉活得太累，生活太压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对肝脏的损伤就是最大的，
1: 非常大。
0: 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呀，要把房顶周开，让这棵树啊得到足够的营养，让它呀长出去。
1: 对，
0: 树长出去就要有气血津液的补充，
1: 嗯，
0: 肝脏啊，你必须能把它收敛住，
1: 嗯嗯。
0: 同时这个肝脏啊它有强大的动力，不怕压力，我对抗压力，有什么在上面顶着我能把它撑开，
1: 自身强大啊。
0: 这些根本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就是防止肝脏的虚损。
1: 明白了，所以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收敛肝更重要了啊，它可以引发身体当中很多疾病问题。所以以往用药效果不好的，疾病不断加重的，大家可以考虑把重心放在补虚损上，气血津精收住了，肝脏功能就增强了，它就可以更好的工作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想保肝，除了药以外呀，补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1: 是的，
0: 肝补好了，它会把健康啊百倍奉献给你。
1: 嗯，
0: 你比如说高血压，肝气收敛住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会平稳的下降。
1: 没问题啦。
0: 很多朋友用的更多的是

0: 肝理气的药物。
1: 嗯，
0: 哎，这个比如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归脾丸，
1: 嗯，
0: 都是这类药物。这类药物啊，我们中药叫什么呢？叫和解剂。
1: 哦，
0: 哎，疏肝理气嘛，大家想听名字我们听出来，
1: 嗯，
0: 它并没有补、没有收的作用。
1: 是的，
0: 它还是让肝脏啊继续的多干活，它肯定要消耗啊肝脏的精液。气血，对不对？
1: 消耗更多。
0: 哎，就我说了，这不就是病秧子干活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你一定要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是收敛，首先把气呀、啊、不要过度的散掉，
1: 收回来，
0: 同时啊，要把血给你补足，精液补足、
1: 嗯，
0: 让我们肝脏啊有足够的调达的能力。咱们用自然的方法把血压呀慢慢的降下来。
1: 嗯嗯，
0: 我只要是碰到那种啊。心情经常抑郁，生活压力很大的朋友，
1: 嗯嗯，
0: 哎，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工作上有什么事情，没有休息好，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时候。
1: 嗯，
0: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让他把药物螺旋藻用上，提高了他肝脏的疏散能力，肝脏啊把这些压力啊给他疏散出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血压就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会稳定下来。
1: 是。所以朋友们咱看哈、啊、你只要收敛一点气血津精都能够很快速的感受到变化。咱还有什么理由说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呢？真的都应该用上。
0: 包括我们说肝的气血津精收住的时候，
1: 嗯，
0: 它对调节血糖啊也有重要的意义。
1: 哦，血糖也有意义啊。
0: 哎，血糖过高啊可以合成糖原储存在肝脏，
1: 嗯，
0: 成为肝糖原。当血糖过低的时候，肝糖原呢就会分解释放到血液中，补充血糖，使血糖升高，
1: 嗯，
0: 防止低血糖。所以说一旦肝脏的气血津精收不住的时候，肝功能啊就会下降。
1: 哦，
0: 那肝脏对糖原的合成、储存和分解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血糖啊就特别难降，而且一降呢就又变得特别低，非常容易啊忽高忽低，低血糖很危险的。
1: 这个孙主任我了解过，这个血糖不稳定的危害，波动大的危害，比血糖持续高更厉害更吓人。
0: 没错，高血糖啊如果出现并发症，一般的情况下不管心脏病中风，再快也得3-5年。
1: 嗯，
0: 对不对？末梢神经病变有个红线，都是要糖尿病啊10年以后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低血糖要命，几分钟就可以啊，5分钟的低血糖人就昏迷了，10分钟的低血糖心脏就可以停跳了。
1: 哇，
0: 像我碰到过一个患者，典型的血糖不稳，
1: 嗯，
0: 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
1: 哎呦，
0: 经常去低血糖，去哪里呀、啊、别的不带，肯定要带块糖。
1: 哇，对他来讲这个糖就是救命的啊。
0: 对，这种血糖忽高忽低让他出现了很多并发症。
1: 嗯，
0: 找到我的时候就说了，他除了吃降糖药以外呀、啊、还吃一些调肝的药。
1: 哎，
0: 自己还认识到啊调肝可以啊保护糖原的糖。
1: 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啊。
0: 哎，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当时啊我就说你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它是补虚之王，它可以把肝的气血津精全部收回来，这个时候肝功能啊就逐渐增强了。
1: 嗯，
0: 肝储存糖盐的能力就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该储存的时候储存，该释放的时候就释放，这样一来血糖调控就不难了啊。
0: 这个朋友啊吃完之后很快血糖就稳定了。
1: 哎呦，非常好。
0: 而且对他来讲啊，真正让他惊喜的还不光是血糖稳定，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原来口干眼干的症状改善了。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乏力症状也改善了，
1: 对他来说意外收获了啊。
0: 哎，等他用不到1年的时间，血糖一直控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后来他每天一袋这样去吃，到现在也没有再出现新的并发症。
1: 非常好啊，因为药用螺旋藻它收敛的特性就可以让你全身都不缺营养，把营养呢送到五脏六腑当中，这人的体质啊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患者其实他挺幸运的。
0: 对，你看所有的降糖药它都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1: 是的，
0: 真正糖尿病患者体质强起来就是这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家记住，在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五脏六腑都虚，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呀抵御血糖的损伤，所以说并发症就越来越多。
1: 哦，
0: 而药物螺旋藻补虚损增强脏腑功能，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这是糖尿病补虚损的意义。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啊，药物螺旋藻必须要用上。调控血糖是一方面啊，能给糖尿病患者强身，避免并发症，这点很重要。在服用过程当中啊，每天一袋，收敛大家五脏亏空，之前的虚损都进行补充。而当五脏亏空滋养上来以后，气血津精足了，器官不虚了，那么抵抗并发症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加强，得到保护了。
0: 对，我们每天拿一袋药物螺旋藻就能做到收敛气血津精，收敛五脏亏空。哎，一个好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肝本身调好，另一个呢就是锦上添花，
1: 哎，
0: 症状快速的改善。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老慢病，有的可以改善症状，没有的可以预防疾病的出现。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咱们想一想，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来补虚损。
1: 所有朋友都应该用，而且是越早用越好啊，用上就能补虚损，收敛五脏亏空，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发生改变。所以咱有机会啊，朋友们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大家要是对这个螺旋藻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啊，还自带营养包，这就更值得大家去用。
1: 是的，
0: 其他药啊哪有营养包啊？
1: 没有啊，
0: 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有，既有明确的功效，又能收敛气血津精，还能同时补充啊25种身体必需的营养。加快呀，补虚损。
1: 是的，每天一袋儿，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补充营养，这是一般营养品都做不到的啊。
0: 所以说，药物螺旋藻啊，是一个特殊的用药。它自带呀、营养，而且营养搭配非常合理。
1: 对，
0: 哎，营养含量高的药，吃一个药物螺旋藻，其他的任何补品、营养品都不需要再吃了。
1: 对，吃这一个就够了，
0: 就不用再吃什么维生素，不用吃什么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也不用吃各种燕窝、海参等等。
1: 对，那些都不用了，一个药物螺旋藻就足够了啊！它的营养价值高，并且能满足大家身体对于营养的所有需求，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螺旋藻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与其花大价钱呢、去吸这些名贵补品，甚至有可能啊，买到是假的。真不如啊吃药物螺旋藻。
1: 对，
0: 再加上它本身的收敛特性，这补进的营养啊都能收敛住，
1: 留住了，
0: 固色在身体细胞当中。
1: 嗯，
0: 营养啊都能得到利用，所以说这样的营养包啊才是好的物品。
1: 没错，
0: 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1: 确实啊，必须用上。咱说营养足了，身体才能强壮，你这个身体才能好。
0: 当时在临床验证的时候啊，第二项验证就是这个营养的作用。当时在香港的各大医院找了100名志愿者，他们都是因为啊各种疾病刚做完手术的，这些患者在开刀以后啊一定是虚损的。
1: 是的，
0: 气血津精一定是流失的，
1: 而且是大量流失啊。
0: 哎，那用术后的患者进行验证，准确率高。所以说当时就把这些患者分成2组，一组啊就是服用药物螺旋藻，一组用医院常规的营养液。哎，我们进行对比发现呢、服用药物螺旋藻的这一组，术后恢复的速度啊是营养液这组的3倍。
1: 哇，太快了，
0: 而且区别很大。
1: 嗯，
0: 服用螺旋藻的这批人在服用之后，苍白的脸色呀很快就能恢复红润，嘴唇发白、起皮的情况快速得到改善，就连体力呀也比营养液组患者要强很多。哎，自己也抬胳膊抬腿就都没问题。
1: 哎，咱看看，这就是营养给补上来了啊！25种身体所需的能够修复损伤的营养，咱说这手术也是损伤啊，你有了药物螺旋藻，恢复一定也是最快的啊。
0: 对，但是你服用营养液就不一样了，它仅能维持啊术后患者的身体，并没有加快修复。因为它里边的成分呢非常单一，要不然呢就补充葡萄糖的。要不然就补充电解质的，
1: 对，
0: 要不就补充蛋白质的，还有啊补充脂肪酸的，提供热量的。成分单一，功效单一。
1: 是的，
0: 并不能啊弥补身体的亏空，只能针对一方面进行补充。

0: 对于其他方面呢没有帮助。
1: 没错，这就跟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没法比了啊。
0: 对，
1: 咱是自带营养包，都有25种营养成分，但咱看其他这些都是一两种，所以没有对比性，这个恢复效果比不上，很正常。
0: 而且吸收率还低呢。
1: 嗯，
0: 就算是经过注射以后进入身体当中，也得经过肝脏进行转化。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营养成分呢都会流失掉。
1: 哎呦，
0: 能够被吸收的只有一小部分，吸收率啊仅有60%。
1: 嗯，
0: 而药物螺旋藻则不同，大家别看呢它是口服的，但是它是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的细胞结构与人体细胞结构一样。
1: 嗯，
0: 只要是吃进去就能被细胞利用，100%吸收，
1: 高吸收。
0: 这25种营养啊都能直接与细胞融合。
1: 嗯，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有数了啊，一个是100%吸收，一个是60%吸收，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怎么选。
0: 是啊，别看营养液吸收率低，
1: 嗯，
0: 但是它价格高啊，便宜的300-400一袋，贵的700-800一袋。
1: 嗯，
0: 还只是一天的用量。
1: 哎呦，
0: 这一天的价格呀都够吃药物螺旋藻好几个月了。
1: 那可不。
0: 所以说在香港手术之后的患者都在服用药物螺旋藻，
1: 嗯，
0: 每日一袋，补充25种修复的营养，不光是恢复的快，身体疾病啊也得到改善。
1: 咱们有这个手术过后虚弱的朋友，有损伤的朋友，大家记得哈，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加快恢复。那同时咱们有虚损的朋友也要用上，以往说咱工作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哈，都会有损伤，那么这时候每天用上一袋螺旋藻，加快损伤的修复，对身体好的同时，咱还能避免出现疾病的情况。
0: 对，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说只有药物螺旋藻。
1: 是，
0: 它是全世界一个有明确的螺旋藻，它能收敛气血津精，
1: 嗯，
0: 补充25种啊营养，修复损伤，而且它这个药啊是得到香港认可的。
1: 是的，
0: 哎，从原材料培育到采集，到最后检测。到生产，每一步啊都是受到香港监管的，
1: 嗯，
0: 所以说品质也高的，
1: 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能够得到香港认证的，含金量一定是高的，产品品质也都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0: 但是啊，跟大家讲，重要的是数量太少，
1: 这是一个遗憾的问题啊。
0: 对，每年澄海湖啊能提供的原材料少，
1: 嗯，
0: 所以说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只能提供给香港和呀北京的三个顶级医院，
1: 嗯，
0: 其他地区也都是买不到的，
1: 没有渠道。
0: 哎，所以说就算你去北京也只能啊是给那些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连术后的患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
1: 对，你得看是什么手术啊。
0: 哎，像阑尾炎这种小手术开不到的，
1: 嗯，
0: 只能些像切肺的或者是、啊、开胸开颅的手术才可以，嗯，因为他们才是更需要的。
1: 是，普通患者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啊，只有说大病重病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才能快速的恢复改善症状。
0: 所以说这药物螺旋藻啊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1: 嗯，
0: 一个是少，一个是被医院当作王牌，不轻易的给别人用，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机会去香港，有条件啊能够接触到这个药物螺旋藻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是，
0: 能多买点就多买点，能用上赶快用上，这补虚损啊一定要趁早，
1: 一定要趁早啊，越早补虚损，越早收敛气血津精，好处就越大，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了那就别错过啊，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经过香港认证的啊，有明确功效的药物螺旋藻，既能收敛气血津精，弥补五脏亏空，增强身体功能，还能补充25种营养，恢复以往的损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药物螺旋藻，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

0: 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住在于洪区。
3: 嗯。
4: 今天能跟你通话，我感到很高兴。
3: 啊，不客气。
4: 首先，我表示感谢。
3: 嗯。
4: 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港药直通车开播以来呀、啊，我一直在听。
3: 嗯。
4: 也买了不少药，比如说哈，像那个药用珍珠粉呐、紫苏散呐、还有这个玉竹黄精汤、双龙虎骨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都买了。通过这个紫苏散吧，把我多年来积累的那个湿气呢也排除了，这是我的一个收获。
3: 嗯，
4: 排除以后呢，这个胳膊腿的关节啊，现在很灵活。
3: 嗯，
4: 不像前一阵子，就是你抬个胳膊哈，肩膀疼啊，或者是哪个关节疼，现在都挺好的。
3: 嗯，
4: 走路呢也有劲儿了，特别轻松。第二个收获呢，就是黄精汤，黄精汤让我特别受益。
3: 嗯，
4: 体验到了。这个津液足了，五脏六腑都会得到滋养的这个论证。
3: 对，
4: 过去吧，我是经常口干，嘴唇爆皮，裂口，现在这些毛病没有了。好，那个以前抹那个唇膏啊啥的，现在也不用了。
3: 嗯，
4: 太好了，我很高兴。
3: 嗯，
4: 还有一个哈，就是便秘和那个胃难受。
3: 嗯，
4: 以前的那个肚子疼啊，什么经常是发胀啊、打嗝啊、反酸呐、烧心呐，
3: 嗯，
4: 大便不通畅，也都感觉比以前好很多。
3: 嗯，
4: 胃里以前呢、啊，就总感觉像有一股气儿哈，顶着我，往上顶的这个两肋的肋骨啊，都感觉疼。现在呢，就这个胀法哈，比以前轻了。用手揉揉胃和肚子，感觉呢也软和了不少。
3: 嗯，
4: 不像那个以前那样顶地方了。以前呢，肚子要一胀的时候吧，下排气哈就特别多呀。
3: 嗯，
4: 大便也不通畅，两三天不便哈，我就得吃一丸或者半丸。麻仁滋脾丸这个药来缓解一下便秘。现在呢好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哈始终不去根儿的，就是说这个便秘。我的便秘现在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平常吧，大便呢呈现出一种细条，它不像那个正常的大便，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我有痔疮，它有关系。
3: 嗯、
4: 这个呢还不是很严重、
3: 嗯，
4: 就是这个大便哈，那个条细不算，而且呢，就是以前便下来这个大便呢，它里边哈，我就感觉总像有一种那个

0: 多个那个小粪球哈，粘在一起形成一个条，这种便秘哈确实太难受了。
1: 你大便多少天一次啊？
0: 我大便现在哈是要是两三天不便的话，那我就得赶紧吃一碗那个麻仁制皮丸了。要不吃的话哈，这个大便呢就下不来，而且呢你要是用手哈，就是在肛门外边周围呀摸一摸哈，它那个里边就好像有一坨那个硬硬的东西，那就是大便，我估计它就下不来。麻烦孙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给我那个想一个好的办法。
1: 你这个
0: 解决一下这个
1: 别乱用药，你是中气不足，这个就是身体虚嘛，为什么便不下来？大便也不是干的，细条都便不下来，那原因不是因为没劲儿吗？那胃肠虚弱呀，胃胀不走动，这不也是因为胃肠虚吗？岁数大了，身体虚弱造成，脾胃功能太虚弱了，别让自己的气血再虚下来。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药用螺旋藻。
0: 药用螺旋藻。
1: 对，它就是补虚的。你看你这症状，就实际就是脾脏虚弱。哎，岁数大了，吃饭胀，不饿，大便不干的时候也便不出来，这都属于虚的表现，对不对？哎，你再加上这个专门给我们老年人补虚的药用螺旋藻，
0: 找不到的话，孙主任你还得帮忙啊。
1: 行，别乱吃药以后。
0: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便哈，你要说便下来以后吧，黏黏腻腻的，有点就是在马桶那种。
1: 那不也是脾虚造成的吗？脾属水谷啊，对不对？你这不也是水谷转化出问题了吗？就是用这个螺旋藻就可以啊。
0: 好，我将来哈，要是把这个便秘治好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
1: 按我这个方法，你一个星期之后就便秘就好了啊。
0: 好，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啊。
0: 谢谢孙主任，哎呦，真是不容易，太好了，谢谢你了。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
4: 孙主任呐、就这个螺旋藻啊，这药吧我吃过。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呀、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吧就吃过一段时间。我这改善老大了。
3: 能用上药用螺旋藻，那可是非常幸运的。
4: 我也是沾了我儿子的光了。他们单位组织去旅游去了，去香港旅游去了。我也听说了，这个香港的医院在全世界都出名啊。我有心脏病，还有动脉硬化，血管里边还有斑块，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去香港去看看，这多好啊！结果没想到啊，这次去还真去对了。那大夫给我检查完吧，还给我开了螺旋藻，没想到是真有效果。你说我之前吧老是感觉心吧闷还发慌，且我吃了这有半个来月的这个螺旋藻，这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哆嗦了，感觉稳当了，而且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呢那走两步道就累呀。
3: 这个也确实哈，药物螺旋藻这个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你看看你吃过的药盒你都看到写着呢，功效归于五脏，对心脏的问题啊，收敛气血津液也是非常有用的。冠心病是什么？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嘛，

0: 对不对？
1: 嗯，
0: 血管堵了，心肌缺血。那我们说收敛津液，补充气血。
1: 嗯，
0: 气血充足了，血充足了，
1: 嗯，
0: 缺血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那心脏得到血了，心脏心肌细胞就会把血变成心气，
1: 嗯，
0: 也就是什么，变成力气干活。那干活了，
1: 嗯，
0: 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咱就不用担心心衰，血液开始在心脏内顺利的通行，
1: 嗯，
0: 哎，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就好了，它就不会淤到心脏这儿，淤到心脏这儿我们才会心闷嘛。解决了缺血，咱就不怕冠心病了，解决了心慌胸闷心衰的问题就不用不担心了，药物螺旋藻它还有个很重要特点，自带营养包，每天呢一袋就可以帮我们补充啊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加快修复。心脏那个器官呢，它非常特殊，咱老百姓啊没看过人的心脏，但是说在猪心鸡心咱都看过。你看心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团纯瘦肉，它里边啊肥肉很少的，这是为什么？心脏啊它储存不了营养，干一次活就要消耗掉，你必须得马上把下一次干活之前呢，跳动之前呢，把营养给补充进来，要不然呢它就会欠账。这是心脏的特点，它不能休息，没有库存的地方。所以说的话，咱每天吃一袋螺旋藻，这25种修复损伤的原材料啊，就都可以被心脏细胞锁住，锁住之后呢，就可以支持心脏每次跳动的时候，虽然消耗营养，但是我们都能及时补充下去，这样心脏细胞啊才能进行自我修复，心功能啊才能恢复得更好，对不对？
1: 是啊，我就感觉我吃这个螺旋藻效果好。
0: 嗯，
1: 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又买了点，但是数量不多，多了带不回来。将近吃了有半年的时间，你像心慌啊胸闷啊基本是没有了，头晕迷糊也没有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个血压我也稳定多了。后来吧，我还想吃点，但是就是不好买了。我儿子也跑了不少人的地方啊，也打听啊，也上医院去了，都买不回来了，没有。这次我听你讲到那个螺旋藻，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能不能给我带回来点呀，我还想再接着吃啊。
0: 我建议你啊长期吃，长期吃心慌这个症状没有了，活动活动啊，或者是激动一点生点气啊，它不会心慌。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一想，正常咱说人没劲儿了应该躺着不动，但心脏没劲儿的时候特点是什么？反倒跳得更快，想满足身体供血的需求，它就得要多跳几次才能完成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恶性循环了。如果1分钟跳100次的人和1分钟跳50次的人，跳100次的人他供血时间肯定是要短的，所以说他就没有时间供血，本身就是缺血，你再跳得快，供血的时间又缩短了。跳100次你肯定比跳50次你要吃饭吃饭，那供血需求也大，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越缺血他跳得越快，跳得越快它越缺血，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用了螺旋藻之后，首先你就感觉到心跳不那么快了。为什么？因为它有劲儿了，有劲儿之后呢，它就能留出来更多的时间吃饭了。我快点把活干完，剩下的时间我舒张期长一点，我多休息一会儿，干什么？多供供血，多吃一会儿饭，缺血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长期吃啊对你非常重要，保证你以后啊别再心慌。但是现在你让我帮你弄点，我也说哈，现在不好争取。药物螺旋藻它的原材料选用的是澄海湖的3号藻体，哎，筛选的非常严格，而且制作工艺也很复杂，每年的产量啊只能供香港和几家大的顶级医院，数量非常少。
1: 孙主任呐，你既然电话我打给你了，我也是挺需要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给我争取点呀？我这个毛病吧，也就等着这个螺旋藻治呢。兄弟，我麻烦你了，能不能你想想办法呀？你辛苦了，行不行？
0: 我只能说尽力了啊！完，你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不管有没有，我都是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在我心里，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了。
0: 行，那好，那就这样，今天聊到这里啊。
1: 好的，谢谢你了啊，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 在药盒上明确写

0: 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啊，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呢做出解答。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围产期心肌病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张主任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朋友对张银波主任可能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银波。

0: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间质性疾病常委，河南省变态反应学会感染组委员，河南省肿瘤联盟协作组常委，河南省医院协会传染病管理分会第四届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心源促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1: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张主任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围产期心肌病。其实呢，提起了围产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心肌病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但是把这两个词儿合到一起，围产期心肌病，这个呢可能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啊。
2: 对对。
1: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围产期心肌病，好不好？
2: 好好好。嗯，好，主任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是这个孕期妇女是一种特殊一种疾病。嗯，为什么叫围产期心肌病呢？它这种发病多半见于孕晚期，大概我们就见于这个临产前一个月到产后五个月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心肌病，我们叫围产心肌病。它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宝妈们在晚期中一种特有这种疾病，它有别于比如我们一般的冠心病啊或一般的其他性疾病，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得了心肌病，我们叫围产心肌病。
1: 好，您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种疾病，像普通人啊，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
2: 对
1: 吧？我觉得哪不舒服了啊，会去找大夫。
2: 对对对。
1: 那么既然谈到了咱们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主要症状是主要发展到心衰的时候，特别到孕晚期，它特别在孕这个临生产前一个月。患者会出现一些胸闷了，或者劳动力的下降、耐力下降。比如说，我原来我能走个300米、400米，现在我走一段时间会觉得胸闷，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孕晚期，那不很正常吗？对吧？我们肚子比较大，我们由于这个腹腔这个有个宝宝，对吧？再加上膈肌的上台，呼吸不畅，很多人会认为那很正常一件事情。但是围产心肌病它的特点是说，它到最后会出现越来会越严重，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会觉得早期是胸闷，活动后胸闷，再往后发展可能稍微活动下都觉得哎有点上不来气儿，觉得感觉哎呀怎么老憋气，晚上有的严重的话可能晚上就睡一睡他会觉得会憋醒，哎呀我原来可以平躺，现在怎么不能平躺就要坐起来，哎他会这种症状，会也会出现一些再往后发展会出现一些比如颜面部的水肿，包括腿肿，它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其实您刚才啊一提起心衰这个词儿，我机灵一下
2: 啊，
1: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你像我们的老听众可能知道啊，你像我们谈到了心衰，其实就是不管由什么原因吧，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导致就进入到中末期，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才会出现心衰。
2: 对。
1: 那么我们一听到围产期心肌病啊，可能很多的普通人一听这个名字，一开始没太在意啊，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毛病，
2: 对对对，
1: 但是您说会发展到心衰的程度，那其实说到这个我很好奇啊，你看咱们的这个孕妇啊，你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围产期的心肌病，它这个原因有哪些，这个我很好奇。
2: 对，这个原因吧，到目前为止大概哈，这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1: 没有明确的原因。
2: 对，只说可能有几个因素。
1: 哦，
2: 比如说像这种病，它不说它明确它就有它，但那可能有哪因素呢？比如说高龄，比如超过35岁以上的，比如说合并有糖尿病的，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的，或者是双胞胎的，这些都是它一些这个可能的诱发因素，或者是它一些高危因素。但是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有的相关的报道，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它这个先天性的有基因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情况，它都有一定原因，这个心肌病，但是它这种症状临床上其实跟晚期跟我们这个不注意的话啊，没有经过彩超这些检查的话，你是很难发现的，很容易被忽略一个疾病。
1: 哦，
2: 为啥这个病呢？就是这个病其实在孕产期对妇女来讲，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种疾病。
1: 对，
2: 但有的病人他好好，你同样生孩子，你看啊，咱们的老板见过，那不就是生个孩子吗？谁家不胸闷，谁家不难受？大家可能老板都这样认为。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围产心肌病的话，可能你更需要注意，那么说怎么样注意呢？你会通过相关的检查，不要发展的心衰。那心衰其实说起心衰，可能是

0: 老百姓认为兴衰其实分为好四级，第一级就是往往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比如呢我现在走路活动，我们叫心功能一级。那么二级就是说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平常一般的体力活动是没是体力会出现这个难受，我们叫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但是休息会可以缓解，比如说我正常走路，走得远了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叫一般体重活动下会受限。那么到三级，咱们大部分到医院看病了，大部分都到三级，比如说稍微一动，比如说我刷个牙，比如说我去上卫生间有个便秘，我都会出现难受，这一般三级。当然四级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我躺着我就不动，我也大口喘气儿。那其实很多这个孕妈们看病的时候，一般到心功能三级的时候，三级四级到医院，哎呀，我稍微一动，哎呀，我走个路都喘气儿，我刷个牙或者我去上个厕所，上大部分三，因为一二级其实症状很隐蔽，
1: 对，
0: 一
1: 可能
0: 般，
1: 不太容易感觉
0: 对对
1: 到，
0: 对，
1: 是
0: 不太
1: 吧？
0: 容易的。比如像咱们俩，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打个羽毛球，走，哎呀，有点闷气，那其实
1: 觉得是正常
0: 觉
1: 的，
0: 得正常，那么那不就休息两天都好了？可
1: 是
0: 能
1: 是，
0: 容易被人忽略。
1: 好的。哎，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来讲，是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这种心脏的这种功能，或者说它进行到哪一步了？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咱们在医院，我们知道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
0: 对，
1: 对于危险性心肌病来讲，咱们如何去检测
0: 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好，因为我一直在说啊，在我们平常给别人看病的过程，给孕妇看病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或者是妇科就看这个妇幼保健院这个医生，他比较慢。我们一直说他不是给一个人看病，他往往给两个人看病，
1: 对，
0: 一个孕妇，我们更重要还要考虑
1: 胎儿，
0: 胎儿，对，这个用药安全，因为你要正常一个心脏病，大家可能对一个心内科医生觉得很简单，那不就是那样用了很多药，但是孕妇不一样。首先，我们在孕妇的时候，X 线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是，
0: 因为它大家知道对这个孩子它有一定的辐射，所以我们尽量。那么最常用的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做一个彩超，
1: 彩超，
0: 哎，彩超的时候它这个彩超特点，它跟一般的心脏病不一样，它主要表现为这个心脏它是一个左心室，它会变大，会变薄。就是它就跟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玩过那种这个有一种，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主持人啊，就是一个气球，吹个气球带个哨子，一吹给它吹大，然后一松它就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我
1: 对，
0: 你说这个无疑能
1: 这
0: 暴露
1: 这
0: 在
1: 很
0: 年
1: 多
0: 龄，
1: 哎，这很多人都玩过，
0: 这
1: 应
0: 个都玩
1: 该，
0: 过吧？一
1: 对
0: 说
1: 对
0: 这
1: 对，
0: 都，那么这个危险性心肌病它怎么特点？它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它的大了以后呢，它变薄变弱，它是整个弥漫性的。所以说它会引起心肌力的收缩力减弱，就跟气球一样，我吹过去以后，它弹回来的时候，它会很差，
1: 或者说是没弹性嘛，
0: 对
1: 是
0: 对，会
1: 吧？
0: 弹性很差，因为它太大太薄，
1: 是，
0: 就像就这个正常心肌是很厚的，它变薄变大，这是它特有的这种疾病，
1: 行，
0: 在彩超上它是很容易发现的。
1: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里啊，这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关于这个危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下啊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请专家为大家解答。其实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危产期心肌病的时候，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说现在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危产期心肌病，您首先谈到了是这个孕产妇
0: 对，
1: 多遇到是吧？
0: 对对对，特有的。
1: 那么到底是这个孕产妇之前这个心脏就有问题，还是说？啊，他这种这个心肌病的这种发展的心衰是和这个怀孕妊娠有密切的关系呢？这我也很好奇啊。
0: 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很多这个患者他会有自己的问题。那危险性心肌病，首先假如这个孕妇她平时都有心脏病，比如说她是个先心，比如说她是有这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小时候得过，比如说室间隔缺血，或者是这种，如果在孕产期出现心衰的时候，这不叫危险性心肌病。
1: 好的。
0: 对吧？他就有鉴于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于，比如说肺心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原来有气管炎，他有哮喘，他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会引起心影响到心脏，那么他怀孕的时候再出现的是心衰，那他同样也不叫 围产性疾病、
1: 哦，因为它明确的病因，
0: 对它对它有明确的特征性的这种检查，比如说心脏彩超，这是它特征检查。
1: 行，那么您谈到了啊，其实像这些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
0: 对对对
1: 啊，围产期之间，就是才发现是吧，心脏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
1: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有一些防不胜防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不过要提醒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呢来怎么说呢？征询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0: 对对，
1: 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应对啊。那么说到这儿呢。马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呢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勤食明月汉时光。
8: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9: 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说到茶叶蛋，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零食，因为一个茶叶蛋虽然没有办法让人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也能够填填肚子，让我们暂时不会感觉很饿。而且一颗茶叶蛋的热量只有80卡，价格也很便宜，所以无论是早餐加在面条里，还是嘴馋的时候，茶叶蛋都是拿来当点心的最好选择。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选到一颗好吃又新鲜的茶叶蛋呢？既然想要享受它特有的茶叶香，那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找蛋壳上面裂缝比较多、颜色也比较深的茶叶蛋。不过蛋壳的颜色深也可能代表茶叶蛋卤的时间久，新鲜度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了。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4: 喂，您好。
1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5: 嘿，我想咨询一下。
13: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医。

0: 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想不起去了解它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总是觉得这种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呢，真的当这个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啊又觉得是措手不及，对吧？你包括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呦，检查特别多，有的这个检查呢好多英文字母，
1: 对对，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是吧？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围产及心肌病当中，我们平时所化验的一个这个叫 BNP 是吧？这个不少朋友可能你听哇，叫 BNP 这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化验，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个 BNP 啊，其实在心内科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很常用。你看好多如果听众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到这个大医院里边，如果是只要心内科待过的。他可能
0: 因为心脏病就医的，
1: 心脏病就医的 BNP 的是必查的。
0: 哦、
1: 那么 BNP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对，
1: 给大家科普一下 ，BNP 呢，它正常存在于我们这个心脏里边，就是心室里边，它一种叫脑钠肽。
0: 哦，
1: 它这个化验叫这个，中文名字叫脑钠肽。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觉得这个心脏里边心衰的时候，或心跳的压力大的时候，它这种激素会释放。
0: 嗯，
1: 它释放的目的是目的呢？它就通过排水排钠来减轻心脏的负担。
0: 嗯。
1: 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保护性的激素，哎，是，所以说好多这个听众会朋友，大家会说，哎，我的 BNP 怎么又高了？我的 BNP 低了，高什么意思？就当你觉得心脏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它这个 BNP 分泌增加，它其实是保护在保护你，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化验白细胞高是一个道理，它高了以后呢，通过排水，通过肾脏利钠，包括这些心肌细胞的一些保护，来纠正一些心衰，
0: 嗯。
1: 它其实是保护性激素。
0: 好的，这是我们心脏自己会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对对对，
0: 哎，
1: 分泌激素。
0: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就哎，之前家里有心衰的这个病人是吧？临时住院了，一看输了什么药啊？输这药就是脑钠肽。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有这种。
0: 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的朋友就当时就问啊，可能是问医生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护士嘛，可能也比较忙啊，这是一种激素啊。你说，哇，不少人一听嚯，激素，我就觉得很紧张，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是我们心脏啊自己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么
1: 对对对保护性激素。
0: 它呢如果没有了不行，那么太多了是不是也不行？
1: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如果少的话，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外源性的补充。啊，哎，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说啊，很多的这个疾病，你瞧它的这个症状啊、表现啊都差不多，包括呢，张主任刚才谈到的是吧，咱们的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哎，这个比如说这种乏力呀、啊，是吧，喘不上气儿啊，
2: 对，
0: 很多朋友说那呼吸系统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症状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对吧？但是他们治疗的方法不同的疾病那可相去甚远，我们医生通过哪些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呢？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担心啊，你看症状都差不多，大夫会不会搞错？哎，这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那么咱们说的啊，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主要需要和哪些疾病相鉴别呢？
1: 好
0: 啊，
1: 这个主持人确实是期待问题很专业的。那么大家知道在围产期出现心肌病的时候呢，出现胸闷气短，它有很多疾病都会出现。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原来有气管炎的病人，气管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他诱发一个肺心病，比如说经常碰见临床病人，他从小都咳嗽，咳嗽咳痰，大概十年八年以后呢，他也会出现胸闷气短。
0: 是，
1: 那么这个是怎么鉴别？
0: 嗯，
1: 我们做个彩超看看他右心室大不大。他主要是右心室大，这是肺心病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右心室大。那么
0: 哦，
1: 围产期我刚才说过，它主要左心室大，哎，左心是普遍的变薄，变这个很薄很大，普遍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说鉴别的，就是那个冠心。说起这个冠心，就那么不得不谈这个话题。比如说，那我胸闷了，那我是不是冠心病？大家可能一说起来都很紧张。但是这个是可以给广大这个听众女性朋友一个好的这个消息，是吧？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他不给你打开一扇门。这话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女性朋友，比如说容易得乳腺的疾病，或者容易子宫的疾病、妇科疾病，对吧？
0: 对。
1: 但是她身上雌激素很多，她不容易得 冠心病。
0: 哦，
1: 就为什么冠心病很少？所以说为啥我们在女性中，比如说在绝经期前，包括孕妇，

0: 几乎不考虑外界，当然我不是绝对了，就这种概率非常非常
1: 低，对，
0: 非常低，
1: 受雌激素保护，
0: 哎，对对，受雌激素保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周围亲戚朋友啊，有几个女性的冠心病的，
1: 对，
0: 但是很少很少，
1: 有的话一般也都是老年人，
0: 对，老年他常见病多发病，但对孕产期的妇女来讲，冠心病可能性很少很少，这就是不是冠心病。那么其他的心脏病，比如说是先心的，那么先心的时候，我们通过彩超在孕产期做微保，
1: 嗯，
0: 做彩超的时候，它都可以发现。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说实话，这几年对孕产妇啊，对孕妇还是比较重视的，
1: 嗯，
0: 确实做微保这个方各方面有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说在彩超早期都可以发现，比如像冠心病啊，都可以给它排除掉。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心病，比如说这病人高血压，我控制不好。我们也见过，他高血压的心脏病，他特点什么？他会出现心室的肥厚，
1: 哦，
0: 就是心脏在做工，
1: 对，
0: 长期的做工，长期的压力大，
1: 嗯，
0: 压力大的情况，那么做工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的左心室会肥厚，
1: 嗯，
0: 这个也肯定很容易鉴别，一彩超一做，他肯定不是，
1: 嗯，
0: 哎，其他的比较心脏病呢，比如说有一种病比较叫这个，心碎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说是，过去嘛叫这个。应激性心肌病，
1: 嗯，
0: 现在叫气循环病变，很多病，这种病跟这个它有点像，但是它俩有像还有点不太像，
1: 嗯，
0: 那种病特点什么？就是说，我就是很生气，啊，我生完气以后，就出现心衰了，然后你做造影没问题，
1: 嗯，
0: 对吧？做造影它没问题，
1: 嗯，
0: 那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叫心碎综合征，或者叫心脏气循环病变，它就是因为由于情绪的波动或者情绪的剧烈的一种刺激以后啊。就生活中重大的一个恶性事件刺激以后，引起一个心衰，它心脏大，但这种心脏大跟这个大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心脏属于在心室的下边，就像张玉儒感觉，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反而会扩张。当然，我说这个专业都比较专业了，但其实是这种病跟这个胃肠经病，它俩从彩超上还是很容易鉴别出来。
1: 好的，你说这生气还真的会。
0: 真的
1: 引起心脏的问题，
0: 对对，过去我们在说开玩笑，谁把谁气死了是吧？这是怎么可能呢？其实确实是这样，在应激情况下，他心脏会出现左心室在收缩的时候，大家知道，就跟心脏统一收缩。那么他在收缩的时候，他上面收缩，底下是扩张的，我们叫张玉儒上改变，这叫应激心肌病。
1: 好了，您说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超声，是吧？
0: 对对对，
1: 观察，
0: 对，超声就基本上可以鉴别出来。
1: 您瞧啊，这个刚才我这么一听啊，各种各样的，就您举的这些例子
0: 啊，
1: 不同的心脏病，包括不同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咱们自己感觉到症状可能都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通过咱们的这个超声的检查，它的表现啊，那么对于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通过一个超声的检查就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0: 对对对对。
1: 我突然想起来啊，这个其实咱们不说咱们的这个听友，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的这个亲戚，现在到医院去，大家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
0: 啊，
1: 因为本身医院就人也比较多嘛，你就做检查的话，你可能需要来回跑，很多朋友就心情不太好。你说现在看个病好复杂，你过去呢到医院是吧，医生给把把脉，问两句话啊，直接开药了。那现在呢，可能会通过这个先开这种检查，
0: 对
1: 对吧？需要做这些检查，有的朋友可能会抱怨说，我这个检查这个好麻烦。但是啊，说到这儿，突然想说，过去呢，咱们可能想要去做这检查，没这条件，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医生呢，只能通过这个经验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呢，你说大家描述症状都差不多，
0: 嗯，
1: 到底是哪种病呢？可能不一定猜得准呢。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刚才你提到这像超声是吧？
0: 嗯，
1: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诊断啊，避免这种误诊的可能。那当然了，我们做明确的诊断目的只有一个，是吧？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张主任，咱们今天谈到了像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啊，它平时这个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其实谈到治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就吃药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好，因为围产心肌病治疗，如果它不发生心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动态观察都行。它有时候心脏会虽然是很薄，
1: 嗯，
0: 但它功能很好，这个时候就没严密监测都行。
1: 哦，就监测
0: 啊，监测都行。你说药吧，到目前为止它也没说太特效药物。
1: 嗯，
0: 那么一个药物治疗起来，之所以说治疗起来，主要针对它心衰了，
1: 嗯，
0: 我们才治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病人我们做彩超心脏很大，诊断胃肠心肌病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它跟心衰它是两个概念。
1: 对，
0: 那心肌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心。

0: 衰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干预。
1: 嗯，
0: 那么至于说发展到兴衰，什么时候到发展到这种兴衰，肯定有的朋友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兴衰？
1: 对，
0: 那判断几个标准，就是第一个，你得有症状，症状很明显。
1: 嗯、
0: 当然，这个症状明显，它不是特异性的。比如说，有的孕妇，她就没有这个胃心病，没有这个心肌病的时候，她到晚期时候，她也会觉得上不来气儿，是吧？
1: 对，
0: 这种这很常见吧？
1: 是，
0: 所以症状它是不是
1: 不一样
0: 啊？
1: 症状很像，其实
0: 很像啊，除非是什么？你症状很重，影响到休息，比如说晚上平躺着，啊，都上不来气儿，
1: 喘不来气儿了
0: 。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
1: 嗯，
0: 提高警惕。
1: 嗯、
0: 那么治疗心衰的药物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药物呢就常规的，比如说强心的、利尿了、扩血管了，目前比如说流行的那几种药，比如说是那我因为咱所今天面对的是普通观众啊，我不能用太专业的术语，大概有四种药，
1: 嗯，
0: 比如说是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强心的，
1: 嗯，
0: 有的是扩血管的，
1: 嗯，
0: 当然名字很多，因为我没法说名字，说名字大家观众你也不一定听懂名字，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因为他在孕产妇，他是个特殊群体，
1: 对，
0: 我们还要考虑药物副作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ACEI 药物，比如我们输液ACEI，就是说伊那普利啦、卡托普利啦、西拉坦啦，或者沙库巴聚来坦啦等等，那治疗心衰是一线的药物，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在孕妇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同时，我们最大限度上要保护。胎儿，
1: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孕妇治疗当中，可能我们医生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或者说让我们必须得束缚住手脚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药物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孕妇的肚子还有胎儿，对，
0: 它不一定适合胎儿。对对对，你说这不错。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在这个选择各种操作，首先要考虑第一个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安全两个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妈的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宝的安全。这两个缺一不可。
1: 行，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咱们稍后呢再抽出时间和大家详细的讲，因为呢我们看到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3: 这颗心是施者的热忱，是医者的担当，是每个人的全力以赴。
2: 这颗心是新农人的期盼，是科研人的坚守，更是奋斗者的滚烫初心。
3: 心往一处想，聚起磅礴力量。
2: 路朝一处走，呼救壮阔坦途。同心向远，共赴1055。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让身体越吃越健康的全麦面包。除了它特有的颗粒口感以及浓浓的麦子香之外，全麦面包也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营养成分，可以代替米饭跟面食，成为我们主食之一。当上班族没有空吃正餐的时候，就可以借着吃全麦面包来补充营养。全麦面包当中丰富的天然纤维质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改善便秘，减少大肠癌的几率。再加上它低脂低热量，还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营养食品呢。所以想要身体健康，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糙米饭、全麦面包这一类纤维质多多的食物。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5: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7: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您有关于这个产妇啊，或者是个危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呢，刚才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到啊，关于这个危产期心肌病的治疗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提到了，其实对于没有发展到心衰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1: 对，
0: 咱们，是不对这个孕妇进行任何治疗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继续观察。当时我就想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家属啊，因为本身在这个时候嘛，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就比较焦虑。一看，哦，大夫说你竟然不用药，是吧？就观察。会不会有人觉得医生怎么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很不满意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有这种情况，确实临床的有。其实这个情况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危产性心肌病呢，它我们所说的不作为，其实就是在作为，不过度治疗。因为危产性心肌病在我们平常的监测中，比如说它的 BNP 啊，刚刚大家讲过那个一些心衰的一些指数的值，包括心脏彩超，包括观察，包括 EF 值，就很专业的，其实动态监测它。为什么不去干预它呢？因为它没有发展到心衰，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治疗它，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正的发生心衰了，那么说针对心衰治疗药物也很多种，比如说用点利尿呢、强心呢等等扩血管的，当然这很专业的医生在这方面我也不给大家就来详细谈。
0: 对，
1: 治疗是肯定是有方法治疗的。
0: 嗯，
1: 第三个更重要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危险心病是啥吧？它是个有1/3到2/3的病人，在生完孩子以后。也就是心衰纠正了以后，它完全会恢复
0: 哦，性功能可以恢复的，
1: 对，完全会恢复，
0: 是可逆的，
1: 对，这是可逆的，这就是危险心肌病，它跟别的心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跟高血压心衰它是不一样，高血压心衰完了以后，它有可能它这个心衰它会肥厚啊，它一直会存在，但是危险心肌病不一样，它说它在这个发病中治疗经过纠正以后，或者出现心衰以后啊，纠正以后有1/3到2/3是大部分，它完全逆转，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如果你再次怀孕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危险心肌病发病率会比一般人高得多。
0: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讲啊。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理解，一看大夫说，这个监测就行了，哎，没有用药，没有治疗。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你大夫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本身对于疾病的这种监测。它就是在对这个疾病做出的一种应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疾病，把它比喻成一个坏人的话，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个坏人他不作恶，我们就不管他，
1: 对对，
0: 是吧？他如果一旦跳出来想干点坏事，
1: 那我们就及时干预他。
0: 对，我们来及时的干预啊，就盯这个坏人的梢，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而且呢，其实有一点，刚才在这个播放广告的时候，我和张主任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在问啊，我说呀，这个。你像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年轻轻的，你都发展成心衰了，这多吓人呢，是吧？这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心里会非常堵。但是张主任刚才谈到了，1/3到2/3的这种患者，其实当这个危产期过去之后啊，这个心脏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1: 对对
0: 啊，它和这种老年人这心衰不可逆的那还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
0: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定期的监测是吧？定期的观察。那么既然不用药物，那么这个患者或者说这个孕妇啊，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问题呢？比如大家首先想到的，在吃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哎，对对对，这刚刚说的，刚才我们跟主持人交流这个问题说，说不治疗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关注它。就是首先来讲，当你诊断为危险心肌病的时候，我说的刚才说这个处理是药物处理。
0: 对。
1: 那么说我说不处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用药物处理。
0: 不用药物。
1: 不用药物处理，但是不代表不处理。
0: 对。
1: 那怎么呢？就是在如果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第一个要避免剧烈运动，
0: 避免
1: 多休息。哎，那肯定是这样。你本身心脏体积这么大这么薄，你说我还
0: 就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1: 哦，对对对，首先第一个就休息，也是对心脏也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很重要的第一环，
0: 对，
1: 多休息啊，室内走动走动了很有必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
0: 哦，低盐。
1: 哎，我们现在咱们国家强调的健康中国是吧？其实第一条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条，就低盐饮食，就盐的控，那么有人问那盐摄入多少合适的？那么大概就在5到6克左右。
0: 一天。
1: 哎，一天，一般5到6克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

0: 就凭着一杆
1: 哦，
0: 正常认为是足够用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控制饮食，就不要吃那些过饱，不要喝，特别还有一个控制说水分，
1: 哎，
0: 水分的摄入只要不可为止。啊，不需要说每天我拿个茶大茶杯，天天喝了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孕妇吧，其实她有一特殊的这种，生理情况，她血容量增加，
1: 嗯，
0: 她为什么增加？
1: 嗯，
0: 因为她有小宝宝，
1: 对，
0: 对吧？她小宝宝通过胎盘还有一套血液循环，所以说孕妇本来她心脏负担就很重，
1: 是，
0: 就算你不得胃肠心肌病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到孕晚期的时候尽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更何况你得这种这个胃肠心肌病，那么更要注意，哎，所以低盐，低盐，哎。多休息，不要熬夜，
1: 嗯，
0: 当然不要生气，
1: 嗯，
0: 尽量减轻心脏的负担，主角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
1: 另外您还提到了一点啊，其实我们现在前段还有这段子是吧，你关心一个人多喝热水，那么医生呢也会经常说好习惯什么的少量多次啊，这饮水咱们多喝水，这是好习惯。但是通过刚才张主任的介绍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是要分人的。那么对于这个围产期心肌病，特别是出现心衰的这样的这个孕妇朋友，
0: 对对对，
1: 水不喝肯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水的摄入量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的，
0: 控制的，控制
1: 的，哎，不渴就行，
0: 不渴都可以了，
1: 哦，
0: 对。当然这个孕妇因为她有特殊的这种生理需求，
1: 嗯，
0: 有特殊的这种生理变化，她不光心脏，就是为啥我们的医生考虑问题，她不光考虑心脏，我还要考虑她这个静脉血栓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他这个撤退太少的话，就会影响架子静脉血，所以说你还是腿部的运动。当然，虽然咱们今天话题虽然是以为心病啊，但是大家知道心脏病它联系到脑血管啊，包括其他的各个系统，我们都要注意，特别是孕产期，比如下肢静脉血栓等，但我们也要注意适当的抗凝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随着咱们这个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放开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面对的这个烦恼啊也多了。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说生一胎的时候，哎，有这个围产期心肌病，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那么可能会说，哎呀，那大夫，我这个还以后还能不能要二胎呀，啊？是吧？或者说我这一次可能围产期心肌病，哎，这个他慢慢恢复了，那么下一次如果说怀孕的话，会不会再面临这样的风险呢？那么在这方面，张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好，是这样的，因为特别咱们现在放开二胎以后呢，虽然说围产期心肌病发病率很低，大概是啊就没有具体的数据，按照目前比较统计的数据，大概是万分之一到两万分之一左右，就很低。但是问题是，第一胎出现围产期心肌病，第二胎很容易出现心肌病
1: 哦，可能会还会出现这种
0: 还会出现情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客观的对待。如果说你第一胎围产期心肌病，心脏在孕前检查、超声检查，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觉得还是在医生监测下是可以二胎的
1: 哦，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哎，对他现在完全正常，虽然得过一次，
1: 嗯，
0: 对吧？那他现在很正常，那我们在严密监测下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哪一种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说就我刚刚说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正常，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人他得围产期心肌病以后，他会出现啥吧？他心脏大，他不可逆，
1: 对，心脏
0: 很少
1: 没有恢复。
0: 对对对，他不可逆。比如说心脏老大了，心脏老特别薄，特别大，呈现的心衰很重的病人，这个病人我们是不建议他做
1: 再次怀孕。
0: 哎，对对，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1: 对，
0: 说得围心肌病了以后呢，就是很紧张。确确实实有一部分人，就是很少一部分人，他就不可逆。包括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知道他不是所有的疾病他都做了百分之百根治，你包括冠心病呀，你说谁的冠心病我能给他彻底根治，
1: 是
0: 他以后不再犯吗？
1: 嗯，
0: 谁也做不到，
1: 嗯，
0: 对吧？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就是这样，我们说所以这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
1: 评估、哦，
0: 哎，判断一下，
1: 嗯，
0: 哎，就如果说没问题，那在医生监测下我们给他中间定期监测，定期做产危保观察的心脏，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一切的医学也很发达。
1: 好的，好的，这其实也不是说，嗯，咱们就是一刀切，是吧？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恢复的很好的，
0: 对
1: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咱可以再考虑要宝宝，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即便是这个心脏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哎，注意到张主任刚才的用词，要慎重，并不是说绝对的禁止，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也要根据咱们这个宝妈心脏功能恢复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啊再要二胎啊或者这个三胎。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想要生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但是呢，咱们不能拿这个宝妈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前面有这孩子，咱还得好好照顾孩子长大呢，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啊，会有相关的评估，是吧？来帮助我们来预判这个风险的大小。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既然谈到了。

0: 像围产及心肌病，有的朋友说啊，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本身有这个病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叫并发症，是
1: 嗯，
0: 吧？
1: 对。
0: 那么对于围产及心肌病来讲，它有没有并发症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哪些并发症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呢？
1: 好，这个问题比较好。那么围产性心肌病呢，就还说呢，它在形态虽然大，它发展并发症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心力衰竭，心力衰竭，这是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心衰了嘛，就是它大到一定程度，它血已经供不上了，这才很严重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吧，在大概10年前吧，20年前，其实我们参与，比如说抢救好多孕妇，哎，到家里边的孕妇，啊，就是。就去120拉过来是上不来气儿，满出紫绀呢，就全是紫的，啊，当时我们就会诊，当时一看，哦，一做彩超，那就是个围产性心肌病，一问这宝妈，平时也没注意，就是什么，她已经并发，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心衰，就说已经躺那上不来气儿了，这个就有点被动了，就是这是并发症心衰。第二个就是她在心肌病还有一种并发症叫我们叫亚急性感染性内膜炎，就发烧。哎，这个病人到晚期后，心脏又大又发烧，那可能心内膜可能有炎症。第三个呢，比如常见的就是一些血栓、肺栓塞。肺栓塞就是，当然肺栓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心脏病骤，它血凝等等各种影响，包括活动减少，很容易并发一个栓塞。就是什么肺栓塞，突然出现比较胸闷啊，会议困难，这也是我们产科，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心血管这个卒中事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所以这三种疾病是比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是，那么其实感觉到啊，这当中这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话，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风险很大的，
0: 是
1: 非常
0: 吧？那
1: 大。
0: 么也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那我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奇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当中，对于围产期心肌病的患者，咱们会采取哪些这个安全措施呢？
1: 好，这个好。那围产性心肌病呢，在一般的三甲医院，或者说三甲以上医院，大家可能觉得，可能表面上看，我觉得生孩子到医院，觉得不很简单吗？那不就是你们产医生，你看给我看看，
0: 有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呀？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为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因为三甲医院碰见这种病了，它有一个机制，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MDT，叫多
0: 多
1: 学科
0: 学
1: 会
0: 会
1: 诊。
0: 诊，
1: 哎，对对对，一看主持人还是比较专业。就是对于孕产期会诊到一个医院以后呢，他一定会引起医院上报医务科，一定会上报全院。那么全院的话，他在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救治一个危重，我们叫危重症这个产妇，他是一个团队。就像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是，
1: 那么就会牵扯问题。好，心内科肯定要介入，然后产科、妇科、麻醉科，因为他要生孩子晚期，他因为他心脏力太差的时候，那是没法用劲儿，那需要麻醉科。所以说。包括药剂科，包括儿科，起码有这么多科，我最少就5、6科是。
0: 协同作战。
1: 对，叫协同作战，提前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对产妇一个评估。那么评估这情况怎么办？最大限度保持的安全，因为现在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
0: 是，
1: 对吧？怎么样在保护心脏情况下，保护肺脏的情况下，甚至说胎儿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保护的胎儿，是吧？包括这麻醉的选择方式，麻醉的用量，怎么样原用哪种麻醉方式？我们都是我们是共同来参与的，
0: 其
1: 叫
0: 实，
1: MDT。
0: 哎，真的是在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咱们三甲医院或者说咱们的这种专科医院的专业性
1: 对，这有
0: 就
1: 他这
0: 体
1: 个，
0: 现出
1: 他就
0: 来
1: 能体
0: 了。
1: 现出来。
0: 对，
1: 对对对，他就是团队作战，要保证最大限度保证孕产妇安全，因为孕产妇安全现在也是咱们国家包括咱们政府在这块儿在投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情况，非常关注这块儿，
0: 没错。
1: 保护咱们每一个孕产妇这个安全。
0: 这其实，在国家层面上啊，这个国家政府投入了很
1: 非常
0: 多，
1: 重视。
0: 对吧？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微观层面上，咱们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其实为此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努力和辛苦的汗水。那么，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咱们说的母子平安啊，希望这个宝妈好好的，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茁壮的成
1: 成
0: 长。
1: 长，对对。
0: 那么今天其实本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1: 哎，
0: 辛苦
1: 客
0: 了。
1: 气，主持人，
0: 哎，
1: 客气哈。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哎，不过呢，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不要着急换。 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在12:50啊，依然有和。

0: 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4: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3: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
5: 健康大实话，
6: 帮您想好价。
5: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是有点丑，但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6: 没错，俗话说得好，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百病方。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关心的事儿。为了做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呀，我们俩可是翻了不少资料了，还专门请教了当地的种植专家。不问不知道，一问真是长大见识了，后悔没早点推荐给大家。
5: 咱俩也别卖什么关子了，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吧。
6: 好嘞好嘞哈，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大家注意啊，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山药，而是专门指的是咱河南温县在卢土里种出来的铁棍山药。
5: 山药啊，大家都听说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这几个字，营养价值那可是天壤之别。
6: 是的，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数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的，古代的时候叫什么叫怀庆府，那儿的山药才叫淮山药。这种山药呢，在全国各地的山药里，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不过很多人都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个错误。
5: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做铁棍山药。
6: 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铁棍山药来调理身体呢？
5: 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呢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和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啊，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啊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就打呼噜的朋友们，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啊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铁棍山药。
6: 那是啊，中国人讲究这个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能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可问题是啊，正宗的铁棍山药还真不容易买到。
5: 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了，我们为大家从河南

0: 有变化了，之前发虚没有劲儿，这些症状都得到改善了。我身上嘛，就自己感觉就没那么发沉了，走两步路干点啥呀，就不至于说老喘了。
1: 嗯。
0: 后来吧，我就继续用，越用越好，慢慢的这心脏也跟着稳当点了，咳嗽的情况也减轻多了。
1: 嗯。
0: 我到现在一共吃了有大半年的那个药物螺旋藻了，你看我现在说了这半天呢，一点儿也没咳嗽，而且说话呀，可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的效果，它也是补虚损最强的，而且收敛性也强，把虚损补上了，肺也才会不喘不咳，心脏啊才会啊跳得稳当。那同时收敛住营养，心脏才能不缺血，哎，心脏才能进行修复，把这些年呢咱身体散掉气血精液呀、啊、里边建的障啊咱给补上。而且你在吃药物螺旋藻的时候，每一袋里边呢还都能同时吃进去25种营养成分，这是它自带的药物级别的能量包，营养含量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比咱吃其他补品呢、啊、还有营养，更适合呀。
0: 嗯，
1: 咱老慢病体弱病，能够在收敛的同时帮助我们把营养补齐。所以说呀，吃上药物螺旋藻，心虚损给你补上，心脏就有劲儿，跳得稳当、
0: 嗯，
1: 你不用担心心衰、心梗，肺有力气了，就可以把肺里脏东西排掉，也不会再有新的炎症。腾出来地方，我说了，氧气也能进来，咱每次呼吸也都够深。肺活量也恢复正常了，才能保证啊身体正常的供氧，氧气足了，营养足了、
0: 嗯、
1: 我们身体啊就一天天好起来，人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头啊也清醒了，这些你都能体会到。
0: 嗯，真是。所以啊我现在就打算一直吃下去，这不比吃那些那个保健品强多了。孙主任，你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取点儿，让我呀再用上，可别断了，谢谢您，辛苦您了。
1: 啊，这个咱一定要知道哈，你这个症状这是病了，对不对？你这个肺虚损已经是病了、
0: 嗯、
1: 咱想要肺不虚心不慌，你得治病啊，保健品是不能治病的，治病的你得用药。所以说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跟保健品不是一回事儿。你想要肺有劲儿不咳嗽，你想要这个心脏啊不慌，你必须得用药，因为你这是病，所以说你得必须药物螺旋藻才会有这个效果。
0: 对，
1: 对不对？平时接触的都是啊保健品的螺旋藻，药螺旋藻接触过、
0: 嗯、
1: 但身上虚损确实该补，我正在帮大家争取，争取到之后啊好好补一补，哎，让咱这个已经做着实病的肺的问题、心的问题，包括很多朋友肾的问题、肝的问题，咱一次给它解决了。哎，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就辛苦您了孙主任，那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精，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0: 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剃头，一到夏天天热就等着剃头师傅来，剃个精光，温水一冲，风顺着光头吹到脖领子里，非常凉快。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剃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理发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等剃头匠，不一定天天来，有时候一天一来，有时候两三天也看不着人。剃头的家伙事儿全靠扛，左肩膀头扛着一个放铜盆的四脚架，右边肩上还扛个凳子，背着个大布袋，里面那东西可全了，大围布、毛巾、推子、剪子、刮刀、掏耳朵的、剪鼻毛的，还有烫刀布。这烫刀布现在都见不着了，就是磨刀的布，用刀。

在上面刮两下，剃刀就锋利一点，还带个暖水瓶，走到哪儿和附近的住户要点热水，剃完头给大家伙冲洗脑袋，剃头也便宜，小孩就两三分钱，大人也就一角钱。那个时候我们巷子里有一个剃头的老师傅，我们管他叫徐叔。我哪回找他剃头的时候都害怕。害怕啥呀？他剃头的时候从来都不看你的脑袋，这边哗哗往下剃，那边和别人聊天，三下五除二，这头就剃得光溜溜的，从来没一次刮破的。徐叔经验足，没有十年八年出不来这个活。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拿徐叔剃头的功夫来教育我，给人看病也得和徐叔一样苦练本领，多积攒经验。人呐，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怎么来？全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庖丁解牛，这个庖丁对牛太了解了，几刀下去牛就给肢解开了。后来说他只用了三年时间，眼睛里就看不着牛了，看的全是各个部位，那技术经验达到最高的境界了。这个我感触也挺深，我平时喜欢打打坐，早些年最开始学打坐就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疼啊，学不好。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一打坐就忘记自己腿在哪儿了，没有疼的感觉了，坐下来心就静了，物我两忘了，这一点点就掌握技巧了。经验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就是靠这个才走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在那儿。你比如说大夫做手术，最高水平的外科大夫有时候下刀的时候，刀应该伸到什么程度，他那意识已经感觉到了，一下就能切得准。还有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我们身体里的经络，您手术的时候您看不着，在身体里哪儿也找不着，只能看着血管神经，但是您说经络不存在吗？不是的，要是不存在，咱们推拿和针灸怎么就起到效果了呢？我们身体里有很多东西是很奇妙的，看不着摸不着，但是确确实实就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意识，您手术了能够看见大脑，看见神经，但是没法看见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又实实在在就在那儿，这是怎么回事？估计没几个人能说明白。中医药是很神奇的，一代一代的经验传到今天，几千年了，有些方子不是轻易就能解释明白的，很多患者用了脑中

风的能下地走几步了，心衰的也有劲儿了，喘气顺畅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用的这个本源疗法，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本源，心里面画魂儿，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存不存在啊？我和大家伙说啊，本源啊，其实说简单一点，就像一把剪刀，它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好比人的本源，新的剪刀谁都爱用，快呀，剪东西麻利，但是您用着用着，您就发现这个剪刀有点钝了，剪东西剪不了了，上面还有豁口，那怎么办？想办法磨一磨，磨光溜了照样用。但是您说要恢复成和出厂一模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能用就行呗。我们人也是这样，出生的婴儿那肯定是最好的状态，一点点长大了，吃的喝的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爱生气，有的人爱上火，这病就来了，您身体就不可能那么好了，有的严重了，得了病了，心脏血管啊，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一个人一个样，想治病就得想办法给他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但是您说恢复到婴儿那个体质，那是不可能了，尽量去恢复，这是个目标，往这个方向走，最后咱们症状没有了，不影响生活，这就行了。我们艾欧的本源疗法，说简单了，就是这个理儿；说复杂的话，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对您也没啥用。您吃个鸡蛋，还得研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呐？那您恐怕想不明白，这鸡蛋估计永远也吃不上了。有的患者也问我，胡老，您怎么就知道多长时间就能把病给解决了，每回都预计的差不多呢？其实这靠的就是两个字，经验。从小到老，这一辈子攒出来的经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就在那儿放着，在脑袋里装着，100多年的经验，几代人的努力，那不是轻易就能得来的。所以大家伙想用的可以试一试，不想用的认为胡老说的不对，您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治病的方法多了去了，大家伙自愿选择吧，能把病解决掉，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两天我们节目里反复说，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这次和以往有点不一样，今天在上节目前，我们把最后的赠送标准敲定了，这次一共就2档的赠送，和以往每次都不一样，而且这次赠送的幅度比以往哪次都要大一些。这次我和药厂领导沟通，制定了一个计算。

适合新患者，也适合老患者的档次。新患者呢，您是心脏血管病，体虚乏力，高血压，脏腑功能上的病，您用上这个档次，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现在都在讲大数据，我们没有那么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医案，这个档次的赠送标准都是从发黄的医案上总结出来的。您用上这个周期，您就知道了。想用的新患者，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机会都好。老患者呢，想彻底把病和症都解决掉，再想养养生，巩固一下，这个档次也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了，可以解决不少的经济上的负担。我们这次为什么只设两个档次的赠送呢？其实也有其他苦衷，就是老高的供应量一直有些紧张，什么事情达成一个结果，并不是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熬一口好的膏，周期至少是三个月，人力、物力、财力全得跟得上，差一点都不行，这才能保证三个月出点好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原来的产力是根本不够用的，就只能是增加人手。药厂三班倒，人力就是个问题，还得控制人力成本。本来利润就没多少，要是人力成本占多了，那高就得涨价。我们这些年来就坚持一条，不能涨价，所以把药厂的生产经理给愁个够呛。要控制成本，更重要的还要保产量，每个月固定那么多的患者在吃，而且患者量不说是直线上升吧，也和爬坡一样一直往上走呢。我们既要保障老患者用药需求，同时呢，尽量让新患者都能够用上，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能有一次赠送活动是非常不容易啊。高这两年供应一直紧张，吃过高的老患者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活动赠送大家伙免费的，有的地区没有这个优惠活动。为啥没有？实在是供应不上了。为这个事儿落下了不少埋怨。我今年90岁了，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但是为这个事儿还是没少着急上火，眼下真是解决不了。老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这是一瓶膏就把我给难倒了。还有一些地区的老患者用几个月了，马上到节骨眼了，可能差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解决利索了，这时候膏吃完了打算继续用，这边没有了，产量跟不上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偶尔出现，但是也会发生，就得等啊，有时候最长时间要等。

个把月，这才能调配过来。患者心里不舒服，哪有吃药还开不出来的？吃吃停停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产量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讲，叫瓶颈吧，就是我们的药材供应一直是老大难，难上加难。我们药力猛快，凭的是啥？配伍精妙，熬制方法特殊，周期长。如果在这些方面遇上困难了，动一动脑筋可能就解决了。最主要让人头疼的就是药材。大家伙可能说，药材不哪儿都有吗？现在社会这么发达，还缺药材吗？药材确实是不缺，想买多少就能买得到，但是好药材少啊。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就说牛黄，人工牛黄和天然牛黄，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用人工牛黄行不行？也行啊，但是疗效也差十万八千里。天然牛黄用上十天半个月解决，人工牛黄呢，五六个月还不一定怎么样。人参也是，好的野山参不好找啊，养殖的满山遍野哪儿都是，您吃上就知道差在哪儿了。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这里面现在用的药材和100年前差不多，但是不能说一模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药的药力是一点折扣不打。宁可产量少，大家伙等一等，我们也不在药材上省。药材换了，药力降低10倍8倍的，大家伙吃上不是那么回事了，药没劲儿了，那我们做这个还有啥意义呢？不能干自己砸自己招牌的事儿。这些都是制约我们的因素，所以我总和大家伙说，有赠送的活动，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病情的需要把膏备足了，既能省些花销，还能持续用，一次性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一举两得吧。大家伙自己考虑。这几十年我接触了不少的患者，各种病的都有，属实很不容易。有的患者可以说最后治的是一无所有，病还解决不了，很多病人到最后就不想治了，只要不太疼不太难受，能忍就忍吧。忍这个字挺可怕，心字头上一把刀啊，心是啥？是命啊。这把刀放在命上，说不上哪一天人可能就得出大问题。适应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软刀子杀人呐。有的脑中风患者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吃东西就往外呛，说话也不利索，一年半载治不好，心想大家伙都是这个样，得上这个病就没个好，没办法，就得适应。那您是

适应了病，它不会在原地待着呀，它还会发展的。这就和恶人打仗一样，您退一步，他进一尺，最后结果什么样，大家伙都能想象得出来。所以咱们还得积极的去治。有的患者说，我也没办法了，我也试过了，也治了，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不是我不想治。这个您考虑过没有？没治好，什么原因？是不是方法没选对？是不是有时候考虑的太多了，不敢尝试新的方法？是不是自己没有主意？今天听他的，明天听他的，听风就是雨，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选择用膏的患者，很多人之前都有这样的经历，用上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考虑的非常多，都问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到底好在哪儿啊？回答这个问题吧，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好吧，像是王婆卖瓜，哪有自己夸自己东西好的？但是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不用我说，您看看患者的反响就知道了。没用也传不了这100多年。用的患者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去互相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大家伙要知道，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们暂时治不好的病。您看过去我们说痨病，就是肺结核，以前不好治，总死人，但是现在吃上几个月药，只要坚持，这病就死不了人。人呐，有时候需要把眼界扩一扩，多了解了解，任何病都是能治的，只不过是现在暂时没有方法。还有就是一个新的方法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敢去尝试。治病要趁早，别人都尝试完了，治好了，你再想去尝试，已经病入膏肓了，再好的药也没用了。有时候遇到一些患者，我没有收治，因为确实已经是治不好了，早点来，多花点时间，就可能治好，但就是拖着，犹豫，最好的治疗时机错过了，病入膏肓了，我也真是替这些患者感到惋惜。用什么方法治没有关系，希望大家伙有病早点治，只要不是太晚，没到无药可医的地步，就是有希望的，别没信心。大家伙注意，我们明天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就要开始了。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数量非常多，但咱们产量有限，所以平摊到各地的免费名额不多，有的地方还是没有这次优惠活动。有幸赶上这次活动的地区，无论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大家伙想用的就用一下。活动就2天，明天后天，大家伙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2天过后就没有了。

0: 是老规矩，活动过去后就别再找我要免费的糕了，我也没办法。好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呢，提前预约一下咱们这个名额。我现在吧，用这个用的可好了
0: 啊，是吧？
5: 我今年79了，
0: 嗯，
5: 就是我在39岁那年呢，就是因为心梗，哎，在医院里吧住了40多天呢，才抢救过来。
0: 哦，
5: 从那以后吧，我的心脏吧就不好，哎，完了吧，我的血压还高，所以说身体吧一直不太好。通过吃咱们这个，我这个身体吧，哎呀，真的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呀。哎，
0: 是吧？
5: 哎，我也就是吃了1个星期的左右时间吧。
0: 嗯，
5: 这个血压吧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5: 原来就是我�吃的那个降压药得吃3样，哎，才能把这个血压高压控制到也就150，哎，低压90那样。
0: 哦，
5: 吃完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看我这个血压吧挺平稳的，始终这样啊。哎，我就试着吧，把这个降压药，我就给它减量了。
0: 嗯嗯
5: 嗯。等到用2个来月的时候吧，就吃一样药了，降压药。
0: 啊啊。
5: 就吃一样，叫那个左旋替平。哎，而且吧，我就一天就吃1片了。后来我看血压，哎，这么稳定，我就又给它改了，又改成吃半片了。
0: 嗯嗯嗯。
5: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吧是高压140。低压呢是90，有时候呢是85，哎，所以说我这个，我不吃降压以后吧，我的这个测的血压，哎，所以说就我感觉吧，我现在个现在血压吧都正常了，非常平稳了，
0: 多好。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不也是因为我的高血压吧引起的，就是这个颅内啊，这个内压，升高，哎。
0: 嗯，
5: 导致啥了呢？导致我这个眼底吧出血，就是得那个黄斑病变，大夫说是，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5: 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这个眼前有一层雾似的，哎，雾蒙蒙的。
0: 嗯
5: 哎，你随说吧，你就是哎，他不至于就啥东西你看不见。

0: 但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啥的吧，你这个眼睛你离不开呀，它也受影响，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很重要啊，是吧？
0: 但是自打我用上咱们这个以后，现在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可清着呢，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眼睛真是太好了，另外胡老师啊，我这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吧，哎，它总是嘶嘶啦啦的疼，有时候吧还觉得啥呢，就是胸发闷气短，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有时候还有点浮肿，你像那个丹参滴丸啊和那四药救心丸吧，这药我都平常我总在身上带着不敢离身儿。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我只要一平躺着超过20分钟吧，哎，他这个心脏，哎，他就难受，哎，心脏就不行了，就难受，就得啥呢？你就得坐起来呀，哎，坐那缓一会儿，哎，才能好。你看我，但是我那个用了这个以后吧，现在浮肿也消一些了，心脏那块呢也不疼了，精力也好，
1: 真的真正达到这个好的这个状态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是吧？
0: 精神那个也有精神头了，哎，这身体吧，我感觉是越来越好。哎，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这是多大的转变呢，太好了，我真为您高兴啊，
0: 我高兴你看我除了这两样病以外吧，我这个腿脚吧也不太好，这个腿这个病吧就是说

0: 好像一吃劲儿大啥的，哎，疼的吧，有时候你就不敢动它，你就那只能慢慢的吧，脚步一点一点的吧往下挪，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腿关节的一块总是红，完了还肿，哎，疼的难受。但是我还真没想到，你说我吃这个行对心脏、对高血压这个，它有效果，没想到我这腿还现在也不疼了呢。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现在我一天吧走个七八千步吧都没啥事儿，而且还感觉哎身上哎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哎。
1: 嗯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啥呢？就是想啊继续用，哎。所以说胡老师，您一定要成全我们呢，哎。
1: 哎。
0: 得提前把它预约上。
1: 好的。这次的活动对咱来说，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啊非常难得。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厂家呢还能给大家举办这个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
0: 是
1: 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多少名额？才1000个，晚了咱名额就没有了，要抓紧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名字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咱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了。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
3: 好，
1: 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的，如果没有您，我现在我可能早就卧床不起了，我能有今天哇，都是您的功劳。
1: 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婆呀？
3: 侯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之前哇是严重的肾衰竭，这病哇要是早知道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我们农民啊。也多少年也不做那个体检，都是小病啊拖成了大病了。我这个病啊、也是这么耽误了。以前啊我这个腿呀、脚呀水肿都和冬瓜一样，一看那皮肤啊又光水滑的，它除了水肿以外啊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也没当一回事儿、一直拖。后来啊我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躺在床上啊连身也翻不了了。厕所也上不了了，特别困难哈，我才去那个市里头医院检查了一下，哎呀，结果人家说我是严重的肾衰竭，要是再发展下去啊，将来就成了那个尿毒症了，建议我做透析，不做透析的话哇，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哎呀，真的我没办法，虽然我做了透析哈，但是还是走不了路，真的特别的遭罪。都不像个人了，我感觉自己我就快要死了。哎呀，后来我跟孩子们说了，我说我不治了，我要回家了，我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呢。就是后来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啊，这孩子们也算是孝顺吧哈，都把我接到市里边来了啊。说是这样啊，你看市里头条件好，也好照顾，我也不能说个啥了，孩子们孝顺，我就刚上来了呗，是不是？那时候孩子们啊。给我买了个收音机，叫我打发时间了，这就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啊。
1: 哦，

0: 听到了啊，
1: 听到了。我觉得您讲的哇，特别的有道理。您说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不是太晚，没有无药可治的地步哈，就有希望。我感觉就是我的希望呀。那时候躺床上哇，我动不了，结果吃了一个多星期哇，这身上哇就能使上点劲儿了，可以慢慢的翻身了。这个我吃到21天的时候吧，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呀，我就自己可以撑起来，自己可以坐着了，而且也想吃饭了，
0: 是吧？
1: 吃两碗饭都不成问题了。吃了一个多月吧，我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都全部都消失了啊！
0: 你看看，太快了，好的是吧？啊，
1: 可快了，就不用一直在床上待着了嘛。这床边啊，我也能坐住了，慢慢的上个厕所呀，也不让别人扶了啊，也能自己拄上拐哇去厕所了。家里人哇也不用时时刻刻盯着我了，他们也松了一口气了。我一看变化这么大，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吃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全部都没了，消下去了。原来我到医院抽血检查的时候吧，人家说我的膝盖哇都745了，尿酸是1000多，这经常去医院里做透析，结果吃了以后吧，这个身体呀、精神呀各方面都挺好的。后来我又做了个复查，膝盖哇降到400多了，尿酸哇降到600多，我原来那么高啊，一直我有一点担心。现在
0: 好
1: 了，
0: 好了，
1: 有了这些数值哇，一直往下降，我就啥也不用再担心了，是吧？你看现在哇，我服用已经快5个月了，膝盖哇都降到了200左右了，尿酸也降到了400多了，而且哇，从这个急性期哇，过渡到这个稳定期了，已经接近一个点担心。现在
0: 好
1: 了，
0: 好了，
1: 有了这些数值哇，一直往下降，我就啥也不用再担心了，是吧？你看现在吧，我服用已经快5个月了，膝盖哇都降到了200左右了，尿酸也降到了400多了，而且哇，从这个急性期哇，过渡到这个稳定期了，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了？这个透析哇，我再也不用做了啊，挺好的。

0: 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能买得到的。那么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况下，咱们厂家还能够给大家举办这次赠药的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时间很短，就是两天的时间。那么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所以您这次的机会特别好啊！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您就能够更好的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好不好啊？啊，
1: 好的，好的。
0: 明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日子，您赶的这个时间也好，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好，那我就和咱们导播老师打电话联系吧，哈。
0: 哎，好的，
1: 老师，
0: 就这样吧，啊。
1: 哎，谢谢侯老师，再见。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我听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呀，算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我听就是您节目里头说呀，明天咱们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这就要开始了，但是吧，这膏这个产量确实啊太少了，你这赠送的数量呢又非常的多，再这么一平摊到各个地方去，那名额那就看着就没剩下多少了。你看我之前那个活动啊，我是一次也没参加上啊，就都是就眼睁睁的就看着人家呀，哎呀报上名了，欢天喜地的得好处了。所以这一次呀，我早早的我就打这个预定的电话呀，我就想呢在这儿先跟你预约，先要一个名额，你看成不成？
0: 哎，好的，赶得非常好，而且咱们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啊。
4: 是是，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哎，好，哎呀，太高兴了，太激动了。那我就再跟您说一说，我呢就要用上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呀，我是个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呢、我呢有类风湿，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而且啊还总失眠，最严重的就我这个类风湿啊，差不多得了有30多年吧。反正我一犯病的时候呀，就这手腕那疼的我连一瓢水都担不了啊，

0: 手指他都变形了。你说平时说干点家务活啊，那什么做饭呐、洗衣裳啊，这些都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吧，那脚啊走一步呀那都吃力的很，腿也蹲不下去呀。我稍微弯一弯蹲一下，我这个腿关节这那就跟针扎似的，就疼得不行了。
1: 啊，
0: 你看平时我在这炕上坐着吧，腿都不能盘上，我一盘腿吧，那感觉好像就我这筋啊好像短了一截似的，特别疼啊。要下地的话，那也得慢慢的先站一会儿，再活动活动啊，这慢慢才能够迈开步子。这样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是啊。哎呀，我这不光是疼啊，还特别的怕风，被风一吹着
1: 啊
0: 那就不行了，更难受了身上。所以我呀都得用那厚衣服呀，我把这个关节给盖上它，就这么的才能够稍微给我缓解一下。
1: 你看看，
0: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呢可深深折磨了我30多年呢。就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找到说什么有好的办法呀。
1: 啊，
0: 也就要实在我受不了了，就那吃点那止疼药啊什么的，就这么勉强给维持着。
1: 啊，
0: 另外我这不还有颈椎病吗？这颈椎
1: 啊
0: 4-5节增生。就平时这脖子也是酸痛得很，弄得吧我这脑袋也痛得很。哎呀，人呢一天到晚就晕晕乎乎的。我稍微这脖子一扭动一转动，那脖子里头都咔咔响的呀。
1: 啊，
0: 而且我这个后脖子呀也怕凉啊。
1: 啊，
0: 要是你说凉着了吧，人呐，那就好像就跟犯了感冒似的，就不停的那在那流鼻涕。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他就晕的不行，那搞得眼睛都不敢睁开了都，一睁开吧，哎呀，不管看哪儿吧，就好像哪儿都在转乎，就那种感觉。
1: 你看看啊。
0: 平时啊，因为我这还不敢仰头，我就你说有时候洗衣服洗完了，我去晾一下衣服，那都不行。
1: 哎，
0: 睡觉呢又还不能平躺着，哎呀可遭罪了都。
1: 所以非常痛苦啊，我能同情您的这种感受。
0: 哎，是啊。哎呀，我呀说到这里呀、我就真是太感谢您了，这让我知道了、你看我这刚用上、刚喝没2天功夫啊，就感觉吧、就这个关节就给我的感觉吧，就那种酸酸的，疼倒是不疼，但是吧就好像有种我这好像我也跟你形容不出来，就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我是不是吃的这个时间太短了，然后这效果呢就不明显。后来我又接着吃，就坚持我吃了有1个来月吧，然后这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呀还有这个命门呐、就这哎开始冒凉风了。这皮肤呀那就好像里头有那个蚂蚁在那儿，哎呀一下这一下那儿给我到处爬似的。我就想啊、哎这肯定就开始在起作用了。
1: 没错啊。
0: 然后这慢慢的你看就用了大概不到2个月啊，就我这关节、它就开始就不冒凉风了，然后也顺滑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是啊，它在这不发沉了都。然后我自己呀、我感觉我就蹲下去的时候再慢慢起来，哎呀真不那么费劲了、完了好像走路的时候腿脚呀这也麻利了、有时候呢我呀这还能出去再走一走呢、就连着我这个脖子呀也不那么酸痛了，哎，不怎么犯病了。你
1: 你看
0: 我最近这一阵、我那个止疼药啊我都不用吃它了都。
1: 你看进步的多快呀、好，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确实是，这特别让我高兴啊！你看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这浑身上下呀，这几乎的就不疼了。哎，来回把那个脖子一转动，就听不到那种咔咔的那种响声了。哎呀，感觉可轻松了都，就连我的那个睡眠呢、都好多了。因为原来吧，你说我一睡不着，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夜尿多。一晚上你过一会儿去一次，过一会儿去一次，一晚上那最多有时候吧得起来4-5次的。哎呀，那前半夜的时候基本上呢1小时都得去一次。你说本来我这就失眠、睡眠就差，再这么来回折腾个几次呀，那就更加睡不好了。这一睡不好吧，白天呢人呢精神可差了，昏昏。

0: 呀吃这个真的有4个半月了，我现在这脑袋可清亮了、
1: 啊、
0: 身上也有力气了呀、啊、不怕凉了，在家里头呀干点家务活那也不觉得累得慌了、嗯、哎呀
1: 看看
0: 这两天
1: 改变多好啊
0: 是是是，尤其这两天这一照镜子呀发现我呀、
1: 嗯、
0: 还长出来不少的黑头发呢，我一想呢那肯定我这个本源给恢复过来了呀，
1: 没错、
0: 哎、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哎嘿嘿，你看我呀现在呀跟您说呀胡老师确实我这恢复的挺好、
1: 啊、
0: 但是吧我就觉得你说我要是继续用上我肯定我还能恢复的更好啊，
1: 没问题，
0: 所以
1: 啊
0: 哎今天吧、哎、我就主要吧哎胡老师啊就为了这个、
1: 啊、
0: 这个活动名额这个事我就呢、
1: 哎、
0: 想彻底的把这个病症都给他解决掉，我呀、
1: 哎、
0: 就想再养养生再稳固一下，所以呀、
1: 哎、
0: 这个名额呀胡老师啊您那可一定一定要给我帮帮忙啊，
1: 哎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明天就开始了啊
0: 啊啊，
1: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这名额呀您可千万千万别漏了我别忘了我就行啊，
1: 哎好的，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0: 行行，在这里呀、啊、也麻烦胡老师了，您那辛苦了啊，
1: 别客气，预祝您、
0: 哎
1: 会更健康更快乐的好吧，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啊，您那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
0: 哎好嘞好嘞、
1: 啊、
0: 那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1: 哎、
0: 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0: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5月19号，双色球第2026-0567开奖，红球号码为31、10、22、19、21、33，蓝球号码为05。一等奖四川一注、青海一注，奖池金额12.29亿元，本期销量3.91亿元，筹集公益金1.40亿元。5月20号是个幸运甜蜜的日子，福彩与您一起向幸福出发。一张福利彩票，一封情书，无需千言万语，每一张彩票都藏着爱的脚本。福彩刮刮乐喜相逢，说的是遇见，两个人跨越山海走到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幸运。红色喜庆的票面，说尽了琴瑟和鸣的祝愿。相守后地上多喜乐，大吉大利的图符里藏着日子蒸蒸日上的朴素期盼，而星光灿烂讲的是未来，深邃夜幕上星光点点，恰似两个人奔赴的璀璨流年，不问归期多远，只愿一直走在彼此身边。每一张福利彩票都像是一封情书，指尖轻轻一刮，便是一句愿与你共赴山海的温柔告白。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惊喜，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指尖划过彩票的图层，是一场关于我们的未知期许。不期而遇的小确幸，像极了爱情初期的悸动。如果想在这个520表达心意，一束别出心裁的彩票花束，获取更多了一份巧思与惊喜。在福建，这份浪漫正在成为年轻人传递爱意的新选择。520期间，全省福彩销售网点推出刮刮乐花束预约服务，将娇艳鲜花与喜相逢等刮刮乐巧妙搭配，一束花束下藏着双重浪漫，既有鲜花的美丽深情，也有彩票的幸运期许。一张福利彩票，一句我愿意。在江苏无锡，婚姻登记机关里，每对新人都能凭结婚证领取两张喜相逢刮刮乐，现场还精心布置了爱心打卡点，在粉色气球与鲜花簇拥的打卡点前，指尖刮开图层的那一刻，定格的不只是笑容，更是好运开启的瞬间。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新址启用，15对新人在庄重典雅的中式礼仪中行合锦礼、结发礼，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嘉兴福彩为他们送上寓意好运相伴的福彩花。婚姻登记中心的高标准建设背后，同样凝聚着福彩公益金的温暖助力。为什么年轻人走进福彩时刻愿意选择福彩？那因为他们想让甜蜜更有意义。有人说爱是怦然心动的瞬间，也有人说爱是细水长流的陪伴。这个520，如果您刚好要领证，别忘了在登记处领取那份属于您的福彩惊喜。如果您在筹备婚礼，不妨在伴手礼里放一张刮刮乐，让朋友们也沾沾喜气儿。520是藏在数字里的浪漫，是漫溢在街头的温柔。当甜蜜告白遇上公益福彩，浪漫便多了一份温暖与意义。一张彩票，一组号码，一份善意，既能表达心意，也能传递大爱。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福彩陪您把爱说出口。用彩票号码告白，浪漫藏在数字里。 520不只有鲜花与情话，还可以用一组专属号码藏起满心温柔。生日、纪念日、心动数字，把爱意编进号码里，机选是随机的惊喜，自选是专属的深情。一着彩票，两份期待，既有对幸运的憧憬，也有对他的含蓄告白，让浪漫变得独特又有纪念感。一次购彩双重美好，公益与幸运同行。购彩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更是随手可及的善意。每一次理性购彩，既是给自己一份小期待，也在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汇聚力量。花小钱献爱心，既拥有中奖的可能，也完成温暖的公益之举，让520的爱意不只说给身边人，也送给更多需要温暖的陌生人。理性购彩才是最长情的守护，爱要真诚，更要理性。520的浪漫不必用过度投入来表达，福彩的美好从来都不建立在量力而行之上。不盲从，不沉迷，不攀比，守住理性底线，享受轻松乐趣，让善意纯粹，让浪漫爱安心，这才是福彩送给大家最稳妥最长久的爱。520愿爱与善意同行，幸运与温暖相伴，以号码传情，以公益暖心，在平凡日子里收获小美好，在温暖时光里传递大爱心。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6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0、19、21、22、31、33，蓝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8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89039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0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7、11、15、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09、12、17、25、28、29、33、36、38、43、49、50、64、62、63、66、76、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48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二等奖128注，珠海市金湾区44030396号福彩销售站点和香洲区4403017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两位购彩者分别收获二等奖。富士7+2揽获双色球二等奖4注， 5月6号，其中一名中奖者张先生来到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张先生介绍，他跟家人都是资深的彩民，已经购买双

0: 久多年，日常会买上几注当作娱乐消遣，中过多次小奖。4月30号，张先生到金湾区4403-0396号福彩销售站点购买了一张7+2的复式票。当天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后，张先生查看开奖信息，惊喜发现自己中了6个红球号码，喜提4注2等奖和24注4等奖，中奖总奖金189万元。首号多年喜中双色球2等奖2注。5月8号，另外一名中奖幸运儿黄先生前来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黄先生表示，他购彩多年，喜欢首号投注。4月29号中午，他在香洲区4403-0174号福彩销售站点购买了双色球彩票。当期双色球游戏开奖后，黄先生查看开奖结果，惊喜发现自己喜中2等奖2注，中奖奖金94万元。虽说只差一个篮球号码就能中1等奖，但张先生坦言自己很满足，希望以后好运常伴。恭喜这两位幸运的彩民朋友，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饭。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3: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健康大实话，
1: 帮您想好价。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是有点丑，但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俗话说得好，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百病方。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关心的事儿。为了做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呀，我们俩可是翻了不少资料了，还专门请教了当地的种植专家。不问不知道，一问真是长大见识了，后悔没早点推荐给大家。
0: 咱俩也别卖什么关子了，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好嘞哈，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大家注意啊，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山药，而是专门指的是咱河南温县在卢土里种出来的铁棍山药。
0: 山药啊，大家都听说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这几个字，营养价值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数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的，古代的时候叫什么，叫怀庆府，那儿的山药才叫淮山。

0: 药，这种山药呢，在全国各地的山药里，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不过很多人都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个错误。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做铁棍山药。
0: 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铁棍山药来调理身体呢？
1: 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呢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和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啊，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啊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就打呼噜的朋友们，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啊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铁棍山药。
0: 那是啊，中国人讲究这个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能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可问题是啊，正宗的铁棍山药还真不容易买到。
1: 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了。我们为大家从河南焦作的原产地找到了一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咱们刚才所说的河南温县卤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传统养生上来讲啊，山药补脾，强化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红豆薏米呢帮助减少湿的存在。从营养学上说呀，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能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健脾养胃温和五脏，关键是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
0: 是的，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市场价格是59元。今天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选择五盒一组的套餐，就能享受到每组立减100块钱的团购补贴，到手每盒只要39块钱。还没完啊，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的400-710-0578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我们再多送您一盒，请您帮我们向身边的朋友多宣传多推荐。现在订购那真是划算到家了，整整72小袋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每天充银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呀，您今天订购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这会儿啊，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糖尿病的？有吧？您放心啊。有没有怕胖不敢吃甜的？有吧？您也放心喝。有没有怕乱吃东西拉肚子胃胀的？您吃这个就对了，一杯下去呀，胃里暖暖的，吃完嘴里呀还没怪味儿。这就是河南温县卤土铁棍山药。话不多说呀，优惠名额有限，加送一盒的机会只有20个，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去超市里现磨也得大几十甚至是上百元。那今天呢，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可以享受五盒一组，每组立减100元的优惠福利，每盒到手才39块钱。前20位订购的听友呢，加1元还能再多拿一盒，活动千真万确，机会稍纵即逝。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大家的订购热情是特别高涨。高阿姨说，铁棍山药早就听说过了，以前都是做菜，现在打成粉，烹调起来更方便，关键是有原产地保证，吃东西就要吃个地道， 是个货真价实，自己在这个温县呢是有亲戚的，早就听说过当地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是出类拔萃的。这次订上两组，和老伴儿每天早晨来一袋，每袋不到3块钱，轻轻松松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样的健康生活啊，那才是有滋有味的。
1: 是的，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呢，必须用卢土培育的

0: 铁棍山药，因为鲁土啊，土质坚硬粘重，山药生长的时候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来汲取养分。这就使得鲁土铁棍山药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更高。而更重要的是，当地同一块土地啊，5年只种一次，坚守着传统种植方式，营养更加突出。当然啊，比品质更突出的是今天的福利，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拨打400710-0578，选择5盒一组套餐，到手呢每盒只要3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多送您一盒，每次冲饮呢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继续看陈叔叔的留言，他说啊，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买回来蒸给小孙子吃，但是黏黏糊糊的啊，小孙子不爱吃，听到咱们节目有方便冲饮的粉，觉得挺合适的，想订购一组试试，就是有个疑问，这山药粉会不会用水冲不开结块呢？
0: 那这个问题我必须好好回答一下陈叔叔了。咱们用了沸腾制力技术和超微粉碎破壁技术，确保产品的溶解性、稳定性和营养吸收率。粉质啊，细得像婴儿爽身粉，您烧一壶开水，哪怕温水也行啊，一冲一搅3-5下就滑溜溜的了。而且呢，食材呢都是低温烘焙给做熟的，这就是啊拥有非遗技术的麸炒工艺。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的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5盒一组套餐，到手呢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送您一盒。每次冲饮呢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本档福利时间所剩不多了，最后的机会，我们总结一下呀。您订购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精选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为核心原料，搭配红豆薏米，遵循药食同源的理念，健脾祛湿，养护脾胃，鲁土孕育遵循5年一种的轮作传统，皂苷、氨基酸等含量高，市场价格呢是59块一盒，今天拨打400710-0578，选择5盒一组套餐，到手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呢打进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送您一盒，每次冲饮呢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
1: 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块钱，再多送您一盒，电话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 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0: 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知道亲子共读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家庭教育方式。亲子共读不仅可以帮助孩子识字长知识，更会深刻影响孩子对阅读的态度与未来的学习能力，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共读过程中建立的亲子关系，也会培养和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然而在共读图画书这件事情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理念上的争议。比如有的派别认为不应该让阅读图画书有太多的功利性，就跟孩子单纯的在一起最好。也有的派别就是专门指导父母如何用好图画书这个工具进行教育。再比如有人说父母必须要亲自给孩子读图画书，也有人说那么多讲得绘声绘色的音频故事放给孩子听不就好了。那么关于读图画书孰是孰非呢？本期节目我们结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儿童早期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李苏老师的观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李苏老师是一位习惯从儿童视角看问题的专家，但是又非常理解父母的困惑和忧思，因此呢，他在很多养育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解读。最近几年，他在从事早期儿童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中，对如何进行亲子共读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先来说功能性和在一起。李苏老师认为，亲子阅读的教育功能不等于说教，也不应该和对图画书的欣赏以及体验阅读带来的积极亲子感情对立起来。很多研究都发现，积极的依恋关系是早期亲子阅读质量的影响因素，而对图画书的欣赏是需要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来完成的。欣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认知活动，单纯从感官上的听和看还不能称作欣赏，想让孩子学会欣赏需要有成人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亲子阅读的教育功能界定在说教上。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亲子阅读对儿童的重要发展价值，是通过成人与儿童的共读这种形式灵活的教育方式来实现的。这些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利用图画书当工具来教育孩子，还是只单纯的追求在一起，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呢还是相辅相成的。不在一起愉悦的阅读无法实现教育，只要在一起其实已经形成了某种无形的教育。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共读图画书和听音频。孩子呢都喜欢听音频故事，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听音频故事为孩子学习语言和理解故事的框架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但是孩子只爱听音频故事不爱听父母讲故事，可能与家庭环境中父母的行为示范和引导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父母讲故事的技巧有问题。在家里亲子共读通常都是父母，主要是妈妈和孩子一起看图画书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主要是看图画书的图，而妈妈呢，通常是把书中的文字读给孩子听。有些妈妈可能觉得读给孩子听是一种比较简单、刻板的方式，但是如果从儿童阅读图画书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孩子在读图文并茂的书时，需要从视觉和听觉两个通道来获取并且整合信息，这样呢，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读懂绘本，也才能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所以父母在亲子共读中读文字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亲子共读应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子互动形式，夸张的声调和表演也许并不是技巧， 父母给孩子

读书时是投入的，而不是敷衍。之后与孩子的一些分享、聊天，而不是说教，也许才是更好的技巧与引导，也能够向孩子传递更多的信息。在新媒体时代，音频、视频非常普及，但是图画书以及其他纸质书依然是儿童成长中非常必要的一种存在，尤其是图画书，可以带给孩子更多对纸和书籍装帧设计形式的直接体验，也能够慢慢地感受到文字这种载体的质感和魅力，从内心深处萌发一种对自然、对文字和文化的连接感，以及对文明传承的尊重。另一方面，从儿童学习阅读的过程看，在他们获得阅读技能的同时，阅读体验也塑造着他们的大脑，也形成着思考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一书中明确提到，沉浸在数字化资源中的我们不应丧失评估、分析、权衡轻重与挖掘信息背后意义的能力，我们应当超越文本，用心思考。这是第二个问题，共读图画书与听音频。再说第三个问题，很多时候啊，父母千挑万选的图画书，孩子可能不屑一顾，或者是孩子超级爱的图画书，父母呢完全 get 不到点，这对矛盾也让很多父母困惑，到底是孩子必须听我的，还是我放弃顺着孩子呢？其实啊，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都会对书的内容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理解，但是除此之外，每个人又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看法和见解，这正是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也是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表现。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呢已经有解了。我想听节目的聪明的家长应该知道如何去调和这对矛盾了，而不是做绝对化的处理。您说呢？另外呢，我还想说的是，对于成人觉得好的图画书，孩子不觉得好，也有可能是因为很多经典图画书的筛选标准大多是来自于成人。一位图画书大师曾经这样解释，他说，图画书不都是为孩子创作的，一些图画书就是给成人阅读的，但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做家长的学会用孩子的视角来挑选图画书，要清楚图画书与孩子的秘密通道在哪里，这样才能够更加了解图画书，也更加了解孩子。第四对矛盾是关于买的多和读的多。虽然有研究表明，家庭的图书拥有量是构成儿童家庭阅读环境的重要成分，但是和买了多少图画书相比，孩子真正获取到的图书量与图书互动的经验多少更相关。就像我们曾对玩具的认知有变化一样，很多父母已经知道不在于给孩子买了多少和多贵的玩具，而是在于和孩子一起玩，怎样玩。现在的亲子阅读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多父母给孩子买了大量的图画书，却没有跟孩子一起读，这依然不是技巧的问题，还是意识和自身对阅读态度的问题。父母自己喜欢阅读，才能够真正传递给孩子读书是一件很有趣、很享受的事情，这样的信息。作为父母，除了要解决上述几对矛盾之外，还要把握好读书的节奏，多给孩子留白，允许孩子对故事有自己的理解，允许孩子在图画书中得到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信息和答案，也允许孩子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讨厌一些图画书，这些都是让孩子爱上阅读以及和书进行良好互动的开端。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亲子共读图画书的话题。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传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今天我们邀请全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郭静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家长都颇为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儿夺回孩子的心。
4: 大家好，我是公益课堂讲师郭静。今天咱们分享的话题是妈妈最关注也是最焦虑的问题，电子产品。提到这四个字，是不是仿佛找到了爸爸妈妈共同的敌人？有没有？那我们分享一下，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里夺回咱们孩子的心。那这个系列的课程呢，分为三个部分。开篇的第一节，我们要聊一聊电子产品到底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当我们作为父母了解之后，爸爸妈妈，可能你以后就不会太操心了。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电子产品是怎么偷走我们孩子的心的，就算你强制性的把手机要回来，你觉得有用吗？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到来，你再多的规则好像对孩子都没有用，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清的具体情况是游戏怎么偷走我们的孩子心了。所以我们开篇来聊聊这个部分。第一个，王者荣耀，大家听听这个名字，光听这个名字就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被尊重，有面子，王者的感觉。那我们反过来看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经常被贬损、被指责、被打骂？有没有面子？有没有尊严呀？在孩子做对的高光时刻，我们有没有给予嘉许？在孩子做错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予鼓励？我们有没有经常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拿着手机放不下来，我们就要想一想，是不是从孩子拿回来的第一张没有考好的试卷开始，我们的态度还会和以前一样吗？他交了一个你不喜欢的朋友，你还会用以前的语气和态度对待他吗？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在你语气和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也是充满爱的。但是关键的是，你的孩子接收到的不是爱呀，所以我们就难免因为不好的结果忽略了过程的努力。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想一想，

0: 游戏偷走我们孩子的第一颗心，就是让我们孩子感到荣耀。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给孩子荣耀了吗？在我们孩子做的高光时刻，我们给予及时的嘉许了吗？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予孩子鼓励？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游戏偷走了孩子的第二颗心，叫目标。可能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很纳闷，怎么可能是目标呢？他们会说，他们是从沉迷游戏到厌学到失学，哎呀，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没有目标的孩子。还有父母这样说，怎么可以让孩子有希望、有目标呢？亲爱的家人们，向游戏学习智慧吧。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好孩子，一个坏孩子。游戏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改造坏孩子，而是唤醒好孩子。他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向好，每一个孩子都渴望通过目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游戏的世界里面，他把目标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游戏当中，打他，打他，打他，打他。当打到一个小小的动作打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哇塞，让孩子找到了自信。你太厉害了，让孩子找到了价值感。你真厉害，让孩子找到了成就感。所以，游戏紧紧的抓住一个孩子想要目标带给他的自信，目标带给他的价值感，目标带给他的成就感。谁说打游戏的孩子没有目标呀？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赢。您同意吗？所以，游戏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拆分小目标是符合孩子在效能中的我能。原来我也可以呀。那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父母有没有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当中、在孩子危难的当中，我们把它分成一个一个小目标，让我们在孩子在小目标上赢呢？有没有在小优势上赢过一次呢？我们定的目标是永远让孩子感到压力呢，还是轻松呢？我想，轻松的感觉一定比压力的感受好，好感受才能带来好接受。把这一句话记在笔记本上，好感受才能带来好接受。我们定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孩子实现的，而是用来让孩子感受轻松和赢的体验的。而游戏就紧紧地抓住了孩子的第二个需求，想赢。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是如此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呢？那就是陪他赢。现在我们谈谈第三大需求，也是游戏偷走我们孩子的第三颗心，那是什么呢？是关系。来，把关系两个字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如果你的孩子沉迷在虚拟的世界的时候，那一定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在躲避关系，要么没朋友，要么在家庭当中，在陪伴的关系当中出现了漏洞和问题。孩子在游戏当中，他玩的是玩家的情谊，玩的是竞争，玩的是团队集体的归属感，玩的是合作共赢。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在这里缺了我不行啊，这是我要的呀，我必须要的。所以，我建议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的孩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我们不同的家庭建设。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及时的给予嘉奖；当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予过程上的一个鼓励。如果孩子做错了呢，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也要承担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虽然我们的责任小一点，但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做错的时候有爸爸妈妈的陪伴。那么我们孩子知道了，好是一起创造的，不好是一起得到的。让我们的孩子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必须要向游戏学智慧呀，给孩子创造归属感的关系。您听明白了吗？把归属感写在笔记本上。你都不知道吧？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在一场打斗当中，他们需要我呀，我们配合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常常说，沉迷游戏的孩子没有斗志。不， 还是响应生命中他那股向上向好的劲儿，只是没用在学习上。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依然在竞争，因为那里有归属感。讲到这里，是不是看清真相了？我们经常说，真相不是折腾孩子，更不是折腾我们自己。偷走第四颗心的真相，那就是惊喜。来，把惊喜写在你的本子上。我有没有经常感到哇塞呀？有没有新鲜感啊？每天我不停的刷题，我还有高兴的劲儿吗？我还有新鲜感吗？过去的孩子初二才开始厌学，现在的孩子三年级就开始厌学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抢跑了，都提前学了。当你坐在教室里还在学已经学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新鲜感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因为一个小目标带给孩子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断的在闯关，每天给他设立小目标，他才会有惊喜呀。他像游戏一样一关一关的去闯啊。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荣耀、目标、关系、惊喜是孩子的四大需求。那我特别想说的一句正点的话，就是在这样一个电子年代，孩子生活在这个年代，一个智能的时代上，即使我们的父母所有的都做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干过游戏。他的及时满足，他的绚丽，他的哇塞，他的及时的你太厉害了，马上说，当下说，即使输了也没关系。还有峰值定律，我做心理学这么多年，我特别熟悉峰值定律。玩家游戏把它用在游戏上面，哪怕结束以后都会让孩子让玩家回味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所以向游戏学智慧，谁偷走了我们孩子的心，我们就向谁学习，对吗？孙子兵法还在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夺回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要给大家两个心法，四个智慧点，我们下期再会。
1: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全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郭静老师所分享的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儿夺回孩子的心。希望您在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不要过分在乎身边的人，也不要刻意去在意他人的事儿。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让你悲伤，让你嫉妒，让你咬牙切齿，并不是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想心安，首先就要不在乎。你对事情不在乎，他就伤害不到你；你对人不在乎，他就不会令你生气。在乎了，你就已经输了。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才是无敌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尾号为834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是这样的，我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跟我爸休息，我爸爸现在在收音机台也在听这个节目。
1: 嗯。
2: 是关于房子的事情。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马上面临着结婚，房子呢现在是要过户，要更名，更成我的名字，然后女方呢说要是跟我登记结婚，这是最后的结果。我就是想说一下过程，我想说这过程之后呢，您帮我分析分析，是我在过程当中我有什么错误吗？还是说我在考虑思想上没有考虑到我家庭的方面的事情，没有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事情，就是希望您能理解一下。
1: 啊，你说吧。
2: 是这样的，我跟我对象是在去年3月份认识的，是由我母亲介绍的，他是一名教堂的一个基督徒。介绍之后呢，我们在一起相处。5月份呢，我把他带到就是参加我哥的婚礼，那个时候我家里人都在，就是我奶奶家，就是我爸爸的，我妈跟我爸呢是离婚的，我爸爸在这里，就是一家人都已经见面了。见面之后呢，然后没几天之后，我们就去我奶奶那里。我奶奶就是看见李萍，就和我对象说的时候，就说：“哎呀，就私下谈了一下，都说孩子说，我对象在农村住嘛，说你的房子多少钱？然后房子特别便宜，两三千块钱一平。我想那儿买个房子，死后之后了给你，就是，可能说话说的不好听，死后之后就给你了。然后说，然后那个啊，咱们就是听了，就是咱们只是听了，有老人说话嘛。后期觉得咱俩相处比较合得来，然后说就谈婚论嫁了。”谈论家之后了，女方就说了：“那您看着给呗。”你就说那个，都没敢太提嘛。当时提了说3万块钱、5万、3万、5万的，就是您就是男方，就是家长的男方家长，您看着给。回来那时候，我跟我爸就说，还有包括那个房子，那时候就是提到了一些房子，那个是不是你自己的，就问了一些这个事情。然后回来那时候，我跟我爸就谈了之后，我爸说：“那行，那给3万块钱房子，当时他没有。”不太确定，说那时候也行，说房子更名那先更吧，我这是我爸说的。
1: 那是谁的房子啊？
2: 那是我爸的。
1: 你爸的房子谁要买？
2: 没人买，我只是更个名，更到我名下。
1: 为什么要更到你的名下呀？
2: 是这样的，我上面还有个姐姐，在我这个房主上的户主还有个姐姐，我父亲年龄这么大了嘛，毕竟身边还有个人也在一起相处嘛，这么多年了，然后身边还有一个人，那方呢，他家是有儿子。我这边呢，我爸这边呢也是个儿子，他们现在住在那个房子里。
1: 你的意思是你爸又找一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1: 登记了吗？
2: 没登记。
1: 嗯。
2: 嗯，就因为这个事情，我爸也是想法嘛，毕竟没登，不能登，因为毕竟还有我自己的儿子嘛，为了自己儿子考虑。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的是，10年前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姐

0: 想当时是跟我说了很好听，其实后期是暗意的，是他想操作是准备想霸着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属于我姐的，后期又打了一场官，我姐跟我爸就打了场官司。当时我姐呢也是给我，我当时我年龄很小，就18岁，没有太多分辨能力，但我姐跟我说，她怎么怎么样的，我只是听信了我姐的一方面，后来我发现我姐跟我爸说的之前的话根本是不对路子，后期才发现我姐原来是把我骗了。
1: 然后我爸就说这房子我肯定给打，这个房子我和我爸自己就装了手里了，现在就面临着一种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要结婚了，我现在今年28了，然后户主现在名字是我姐的，然后家里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没登记嘛，家里住，因为对方也是个儿子在一起住，我也非常期望我爸身体非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高兴的，现在我爸60岁了，每月现在也有淘宝，
0: 你现在说的很乱套啊，有点挺乱套，
1: 我就直接问你就行了哈，我问你吧。
0: 我让你自己说的话，你捋不清了。现在这房子是你父亲的，对吗？对对对，
1: 是你父亲的名字是吧？
0: 嗯，
1: 你有一个亲姐姐，是吧？
0: 是。
1: 就这么点事儿。现在你想把这房子更到你的名下，还是你父亲想这样？
0: 是女方当时要更这个名字。
1: 啊，然后你的想法和态度呢？
0: 我的想法和态度是后来，他说你要不登上名下，以后这个裸落账要打。
1: 人家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看不出有任何的道理，是不是在你心中也觉得这房子就是你的呀？
0: 不是啊，但是我因为那个房子之后了，现在还有个户主是我姐。
1: 这房子跟户主没有关系，你爸爸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0: 我爸现在说又现在想给我，怕我出现是我把我爸给撵出去，我说不可能的事情。
1: 这什么没有什么叫不可能不可能的？
0: 现在我和你说啊，你父亲也在听节目，对，
1: 我的想法就是这房子哈，是你父亲的房子，现在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把房子一定要过户给你。至于说你姐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老父亲要把这房子给谁？说实话，第一个，这是老父亲的权利，啊，哪怕是不给你们姐俩啊，他捐出去，这也是老父亲的权利。
0: 第二个，谁对老父亲好，老父亲以后把这房子给谁？这就是我的想法和观点。我还想说的事情，现在我要面临着结婚，然后家里要拿出一些彩礼钱。
1: 是怎么了？
0: 还有之前，因为对方的人不是不相信我父亲，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里人是
1: 这个事儿谈不到，
0: 给人家说给人家。
1: 小伙子。
0: 怎么叫相信不相信呢？你父亲承诺什么了吗？当初是好像承诺了，
1: 好像承诺了，什么意思啊？
0: 不是好像承诺，他当时确实是承诺了。
1: 承诺什么了？
0: 承诺说房子说要给我，承诺说要给3万块钱。
1: 你现在这话，你现在这语气啊，我告诉你啊，
0: 你说，
1: 听话听音儿，你现在说话这语气根本就不像一个儿子说出来的话。
0: 嗯嗯，
1: 我告诉你，他要彩礼。
0: 严格来说啊，
1: 这是你的事情啊，你父亲给你养大了，他没有责任再给你结婚什么给你房子给你彩礼了。父亲给你，你就感恩戴德。
0: 对，
1: 如果父亲不给你的话，你也不要有任何的抱怨。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作为一个男子汉，有能耐你结婚，没能耐你挺着，这个时候不能做啃老族。
0: 对，我不是啃老族。
1: 那你刚才的话里边说又承诺了又这个那个的，
0: 当初是这样的，我对象跟我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现在没有什么当初不当初啊，父亲说过这话也好，不说过这话也好啊，父亲改变主意了也好，现在我觉得你作为儿子来说，这些事情你要按照父亲现在的想法去做，女方那边尽量的去沟通。
0: 如果女方因为什么所谓的彩礼啊没弄明白，因为所谓的房子没过户到你的名下，我觉得这样的对象你也不用再处了。
1: 好吗？
0: 就是对方，我感觉您好像也没有之前还有很多事情，罗罗在里边，所以说我感觉人家对方其实没要求很多，这是说实话，人家确实没要求。
1: 你觉得多和少是什么概念？ 你现在对，那你先说的多和少啊？你先说人对方要的不是很多呀，所以我问你。

0: 多和少是什么概念？你要知道，100块钱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不叫个钱，对于5岁的时候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数。
1: 嗯，
0: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多或者少的问题。
1: 嗯，
0: 我再和你说一遍啊，现在这些事情，彩礼也好，房子也好，如果你要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的话啊，如果你要是一个明事理的孩子，这个事情以父亲的想法和决定为主，女方那边仔细的去，哎，这个好好的去沟通啊，这里面涉及不到什么相不相信父亲的问题，
1: 嗯，
0: 好吗？再见。
1: 嗯。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83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有一个事儿，有点没主意了，你给我帮我拿拿主意。
0: 嗯，你说。
3: 就是我吧，2年前丧偶了，丧偶了以后呢，这个后来我们那个小学同学啊，这个和我在一块儿又成家了。这2年以后，咱们成家以后呢，这个感情啊、经济方面都没有问题，过得也很好。但是呢，发生了2次什么事儿呢？就是假如说在吃饭中，我就说的，把我原来爱人呐、去世那爱人的名儿说出来了，去你再给我盛碗饭去。这呢，他当时就有反感了，说那意思怎么的？2年了，你怎么我在你旁边，你怎么还喊原来媳妇的名呢？就这个事儿呢，说完以后呢，他很不愿意。我呢，还有点怎么说呢，哄他他有点生气。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我怎么能跟他解释开，是还是我的毛病？
0: 不是你的毛病啊。
3: 啊，
0: 如果非要说是你的毛病呢，我觉得有2点啊。
3: 啊，
0: 一个呢是你和你的妻子，当然我说你的妻子是指你去世的一个妻子啊。
3: 啊，对 对。
0: 你和他的感情是很深的。
3: 啊，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照顾你照顾的挺好的。
3: 嗯，是。
0: 因为比如说你让他盛饭，这是你们结婚这几十年来恐怕是最正常的一件事情。
3: 对。
0: 就是重复的非常多，所以你才能够走嘴。对不对？
3: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以前那个爱人他不喝酒，现在这个喝酒，那你这个如果这事儿你肯定不会说错。
3: 啊，对。
0: 所以这就是这两点是造成的。我觉得呢，你跟你现在这个爱人怎么说？你俩登记没？
3: 登记了。

0: 你跟他怎么说？
1: 为了给他一个保障，我们同学之间，条件也挺好，我看也挺好。我为了承诺一个保障，给人心里有个底，我跟他相处了能有，因为原来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多少年了，
0: 嗯，
1: 后来赶上这同学给圈上的，网友看也挺好，
0: 嗯，
1: 就这么的。
0: 这事儿呢，我觉得哈，谈不到道歉，
1: 啊，
0: 我觉得跟你现在的爱人怎么说呢？第一个，你得告诉他，你说，你这个不高兴，我非常理解，一点也不怨你啊，或者说，我非常理解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可能我也生气，可能我比你还生气，但是呢，我绝不是故意的，啊，这话肯定你都说过，
1: 嗯，对，
0: 但是有这么两点啊，我觉得你还得跟他说，一个是什么呢？你告诉他，你不是。你说你爱人去世了，我也不能叫前妻哈，我就叫他行吗？
1: 嗯嗯嗯。
0: 你说你绝不是他的一个替代品。
1: 他就这说是。
0: 你说你绝不是他的替代品。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任何一个人也替代不了另外一个人。
1: 嗯。
0: 你说我之前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1: 嗯，
0: 是吧？他在我心里的位置，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也无法改变的。但是我已经把它放在了一个特有的地方吧，是吧？因为他也不会和一个故去的人在这么就是吃那种醋，他主要是你的问题
1: 啊。
0: 你告诉他，你说我对你怎么样，我们在一块儿已经两年了，你应该能明白，是吧？你说如果说现在第二个你要跟他强调一点，你说如果我有了你了，我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你说我这样的男人你觉得可靠吗？
1: 我就跟他这讲过
0: 啊，
1: 他说的你还在梦里，还在这个沉浸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拿我的存在当回事儿不？你这你说我就不好解释有时候
0: 啊。其实你把这话说完之后呢，我把这话你我让我把这话说完，我其实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当中你确实把他当成了你之前爱人的替代品了。我虽然说帮你打圆场，其实说句不好听的，我是在帮你撒谎。
1: 明白。
0: 我帮你撒谎，但这个谎是另外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让你去骗的，我不是说让你去骗他什么，而是说你深层次潜意识当中是这么去运作的。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你对他一点都不差。
1: 对。
0: 但是呢，在你的骨子里边，你是把他当成一个替代品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你需要你自己走出来。你心已经接受了你现在这个爱人啊，但是你的灵魂好像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这个事儿吧其实不重要。或者说你放心，你爱人跟你生气也生气不了多久。他如果说真拿这个就是说死缠着不放，那日子也没法过。要尽量的，我们说以后别出现或者少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
1: 是。
0: 啊，你自己得告诉你自己啊，那一段或者那个人他已经不存在了。不要说真的，如果说把你现在的爱人当成之前的替代品的话，虽然说你可能在现实当中物质上啊对他挺好的，但是对于他我觉得是一种不公平。
1: 对。
0: 你说呢？
1: 你说。
0: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
0: 来迎接尾号为918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笑江。
0: 你好。
2: 那个我是这么回事啊，我现在已经离婚10多年了，但是呢我现在一直没找，就现在又认识一个新朋友，已经处了一个处了能有半年多，但是我感觉吧他这个人呢挺实惠的，要长相呢可以这么说。我不可能挑人家啊，但是我就实话实说，他没有长相的，但是二是就是怎么呢，他一说话着急了就会结巴，但是三就是没有头脑，就是什么几乎就是什么条件没有，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孩子，但是我现在是带着女儿10多岁了，但是他现在我俩一接触呢，我感觉就挺厌倦的。我俩现在有时候都10天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不见回来，我感觉一见面他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心烦。你说我是什么心理状态呀，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所要的是什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想不想跟他接触。
0: 那如果是这种

0: 情况的话哈、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应该把你的这种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你不能坑别人害别人。
1: 那个校长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我就实话实说，但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了。前天我给他发信息，我说的，我没看中你任何一样东西。
0: 嗯。
1: 他对我属实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是看中你好，对我女儿好，所以说你把我感化了。但是你要感化我多久？我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我心里没有数，我就实话实说。我说如果你要是这么继续下去的话，我说的那个有可能咱俩能在一起。如果你半路要是断了。嗯我说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真是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我36啊。
0: 36岁。
1: 对对对。
0: 你是离婚的？
1: 对，我离婚的，带着女儿。
0: 因为什么离婚啊？
1: 因为我前夫跟别的女人走了之后，就是一直我都没找，带着女儿我一直去过。
0: 我觉得哈，你觉得你自己说，你和这男人在一起有可能会找到快乐和幸福吗？
1: 校长，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我找不到。
0: 那你现在应该果断的跟他分开。
1: 那但是校长，又说过来，怎么说呢？就是我毕竟年龄也不小了，我总这么想，找依靠就算了。但是我始终就想，发自内心的就想默认这段婚姻，但是我还一直不敢面对这个。
0: 你这你是做不到的。
1: 太矛盾了，
0: 你不用矛盾，你是做不到的，知道吗？
1: 啊，哎呀，真是感觉真的，他对我非常好，但是我一看到我就烦，说实话，这实话的，一看到
0: 你把这句话告诉他了吗？
1: 我跟他说过，
0: 说过什么？
1: 不放弃，我就说的，咱俩，
0: 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赶紧和他分开，别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1: 啊，
0: 你现在呢？还不适宜找男朋友，
1: 啊，心里不行，
0: 心里是扭曲的，
1: 啊，
0: 人家呢可恐怕呢说没有一个方向感，或者是说人家没遇到合适的，而你自己的心里面就是扭曲的。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对，那个肖亮，你说句话，我承认，我就像一个死，我那天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其实。
0: 他听不懂你这些话，他如果能听懂你这些话的话，他绝不会这么对你。但凡这个男人有一丁点理智的话，他都不会这么做。他多大了？
1: 他比我小3岁呀。
0: 小3岁，他做什么的？
1: 他家老家是黑龙江的，他一直在外打工，一直没有
0: 他结过婚吗？
1: 没有。
0: 我建议你赶紧跟他分开啊！我最后再和你说一句话。如果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他对你的这份爱有可能会转化成恨。如果转化成恨的话，你将收拾不了。
1: 啊，
0: 知道吗？
1: 啊，
0: 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兔子急了还咬手呢。
1: 啊，
0: 如果真正兔子要咬你手的时候，那恐怕比狼都厉害。
1: 啊，
0: 你明明知道现在你都是讨厌他，你还继续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不等于坑人吗？
1: 但是小江，就我怎么说呢？我就一直就他改变我，我也想改变我自己。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但是我就想让他，我就想，做我自己的工作，就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这么大了嘛，就想找个依靠，老老实实的跟他过一辈子。但是我就接受不了，我就一直真的，就是我感觉孩子也这么大了。我就一直就是，哎呀，就是这种想法。
0: 该和你说的话我都说完了，我不能再你听你这话圈啊！再见。
1: 嗯。
2: 青佑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百宣堂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

0: 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25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是肖老师是吧？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啊，你好，我吧，现在就是有的事儿吧，就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事儿，我就想跟你说一说，他是现在我老公他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
0: 嗯，
1: 你能听清我说话吗？
0: 能说吧。
1: 啊，然后吧，他原来吧，在这个就是市区开公交车，然后吧，现在就为了就是我吧也照顾不到他，然后就是孩子毕竟小嘛，然后2岁多，然后现在他就要求到他母亲那边去工作。就是上三台子那边去开公交车，然后现在不就是有的时候吧，孩子小，我现在一天就搁家带孩子，然后我现在我就觉得他，你觉得他这样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
0: 这东西没有什么对或者错，他需要别人怎么去照顾他呢？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我做饭不应时啊，或者是我没有他妈。或者没有他妈照顾他的更好一些呀、啊？是不是他？我现在就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如果你们两个人孩子都这么大了，这种事情还需要去猜的话，你不觉得你们两个人距离太遥远了吗？
1: 不是太遥远了，因为我没觉得遥远，我就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觉得？
0: 你看，
1: 特别需要别人照顾他。
0: 你觉得他是什么？你自己心里都不清楚，你反过来你问我，
1: 嗯，
0: 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笑吗？啊？这你不是在猜吗？
1: 不是猜，因为我俩毕竟是同龄人吧。然后我现在
0: 我问问你啊，我问问你， 你知道你老公他所谓的需要人

0: 照顾或者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吗？嗯，
1: 那可我
0: 你知道吗？你回答我，你说知道还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刚才和我说的那些东西不叫猜，叫什么？
1: 对呀，他现在已经选
0: 是
1: 择
0: 叫
1: 了。
0: 猜还是叫不叫猜？嗯，你觉得？这个我说的叫你现在还在猜你老公做这样选择的原因，这句话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你为什么要在这顶上再强调这个事儿？你在掩饰什么，或者说在逃避什么？
1: 没有没有，就是说现在这事儿吧，我已经就是默认了，已经默认了吧。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想不通，他是有恋母情节啊，还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
0: 那
1: 也不知道他的想法，
0: 我跟你讲啊，现在你非常非常危险。
1: 是吧？
0: 对，危险在哪儿呢？啊，我说的危险
1: 啊，
0: 是指你们两个人感情的危险。
1: 对，
0: 这种危险，第一个，你们两个人之间缺乏了解，最起码你缺乏你对你老公的了解。如果你们两个人啊，生活了这么久了，我不知道你们谈了多长时间恋爱啊，哪怕2天，那么到现在目前为止，你们的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这时间并不短了。这个男人是不是有恋母情节？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只能说你们两个人的距离特别远，最起码你对你的男人是特别的不了解，这还不是一般的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稍稍的有一点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不愿意去直面一些东西，而自己呢，总是在为自己呢做一些掩饰，有一些东西。掩饰过去了就过去了，有一些东西，如果你去掩饰的话，就像纸里包火一样，永远是包不住的。第三个，和你聊天有一点点累。现在我也说不好这种累究竟累在哪儿。那我不知道你和你老公在一起，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啊平时闲聊，还是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聊一聊之后是不是容易吵架。我觉得，多半是聊一聊之后就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你的这种思维方式，你的这种表达方式是有问题的。
1: 是吗？
0: 嗯，
1: 哦。
0: 就比如说刚才我和你说的话哈，我说你怎么还这些问题怎么还能猜呢？你说我不是猜，那我真不知道你不是猜，你那是什么？你跟我这么聊，打一次电话，我们俩做一次交流，没有问题哈，一会儿就
1: 对。
0: 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一个固定的人在进行着生活啊，在进行着交流的话，那么恐怕结果不会太好。
1: 对，我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0: 嗯，所以你还得学会如何的去沟通。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一
1: 对，
0: 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对对对，我好像是忽略了一些什么。
0: 嗯，你忽略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别人的感受。你最关注的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就是你有一个壳，你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别人。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换一句话说，你不愿意承认你自己的错。
1: 也许，但
0: 嗯，
1: 是那个，
0: 你一直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你一直在否定，一直在否定，否定完之后，我跟你一问，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一剖析开。啊，你说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的条件反射，所有的问题啊，或者说很大一部分问题，你条件反射都是否定，都是否定别人来隐藏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
1: 不是不是，我
0: 你
1: 没
0: 看，
1: 有必要，我也。
0: 又在不是没有必要，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好，那你既然是说不是，我再把你这个问题，我再给你抛开啊。刚才我和你说了，我说你这个人呢，说你在猜，你说不是。后来我和你把这问题分析开啊，你说我心里确实不知道这东西是叫猜，然后我说你对你老公不了解啊，你又不是。后来我告诉你，通过这几点，我说你确实不了解他，我说你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啊，你又否认，但是后来你又承认，就是你总是在做着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么一种重复的运动。其实你和我说话，咱说句实在话，第一个我们是这个没见过面，不能说是生活中的朋友，对吧？啊，
1: 对，
0: 你对我呢还有几分的这种客气在里边，但是和你身边的人会这样吗？恐怕不会。如果说你连这种客气都没有的话，那会，我觉得，说实话啊，会让对方非常非常不舒服。
1: 有压力，
0: 不是有压力，是让别人感觉到讨厌。有什
1: 是
0: 么
1: 吗？
0: 压力呀？ 你咱就说实在话哈，你

0: 说的话，我把你这句话当成一句话，那是是一句话。如果说我不当成一句话的话，就是一阵风就过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就像说我们走到花园里边，我们可以多闻几下，花香四溢。我们路过一个垃圾桶，我们捏一下鼻子不就走过去了吗？能咋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第一个，你老公做这样一个选择，你默认也好，不默认也好。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默认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呢？有没有？有。第一个，还是说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话题，就是你老公做这样一个选择，他肯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妻子来说，作为你来说，你必须得心里清楚。怎么样才能清楚？两种方法，一个是和他交流，另外一个是去感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说是怎么的？做饭不应时吗？那你老公是不是一个对吃饭特别讲究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如果说啊，家里边没有饭的话，他自己是不是能够解决啊？啊，如果说他是一个真是这种啊，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么一个人啊，家里如果没有人给他做饭，他宁可饿着，他也不愿意自己弄。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恐怕这是个理由。如果说啊，你老公对吃饭不是特别讲究，能吃饱就行啊，也不是特别挑剔。然后呢，家里要是说没有人做饭的话，自己也能做一口饭，那这个就不是理由。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距离，说实话现在有一点远。我希望呢，你调整一下心态，然后呢，去拉近这个距离。否则的话，你自己在这边带孩子，他回他自己母亲那边，你不觉得你们俩越来越远吗？
1: 但是我们俩已经处了七八年了，
0: 就是七八十年，该远还是远。
1: 七八年了，然后走到一起吧。我现在就说什么呢？你说的话我都承认。然后我现在就说什么呢？我也不想强留他在这边，我也肯定也是照顾不到他。然后我现在说的意思就是，我的全身心现在已经都在孩子身上了。你这么批评我吧，我也能接受。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呢？我也不想再去直接的去劝他回来怎么样。
0: 不是劝，
1: 如果要对家，
0: 其实不是劝。刚才所谓的更好的方法，我认为好的方法，刚才就在你说话之前，我刚刚告诉你。
1: 嗯
0: 嗯，好，再见。哎，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活菌，内含18

0: 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3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肖江老师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啊，我那有个小点小事儿。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你说，哎，
1: 我听你的节目是经我老伴介绍的。我一听真好。我有两个小事儿，就是我和老伴儿结婚都50来年了。从没打过架，各方面老伴儿都挺好。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小毛病。一个是呢，平时啊没用的东西啊不让扔。孩子一扔了，跟孩子在那说孩子。我一扔更不可能，我不敢扔。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吧，买米买面了，买粮买菜也多。做的也多，完了就剩饭剩菜。他老吃。我说是对身体健康不好，再说他也生气。基本吧就是这点小毛病。小事儿。但是呢，这一辈子也没打过架，就是因为这事儿吵过，也挺烦心的。完了，我寻思肖江，那个他挺佩服你的，我也没办法，请你给指点迷津吧，帮助。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说了。剩饭剩菜对他确实是对身体确实不好，但是远远比不上生气所对他带来的伤害。
1: 对，
0: 所以以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说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想改变一个人啊，或者说就是这些问题啊，其实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态度，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所谓的剩饭剩菜也好，那我们多吃一点不行吗？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在老伴儿做饭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老伴儿少做一点不行吗？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个饭不行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刚才说不让扔东西，啥东西不让扔啊？
1: 就是一些没用那个。
0: 啥没用？
1: 没用的一些东西那多了。
0: 您给我举两个例子。
1: 都不让扔。
0: 不是，你给我举两个例子，什么东西？
1: 旧衣服啦，或者是旧的那个木板子啦，什么的，都不让扔。
0: 这些东西不扔就不扔吧。
1: 不扔。
0: 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并不是东西本身，而是它本身承载着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安全感啊，比如希望啊，比如记忆啊，等等吧。
1: 对。
0: 但是
1: 现在我是通了，我说这留孩子有点想法，就孩子是不愿意，他屋里不整洁嘛。
0: 孩子说不通，骂他。
1: 对。
0: 其实啊，
1: 谢谢肖江。
0: 其实啊，真为你高兴啊，因为什么为你高兴呢？你对老伴儿有这么多理解，有这么多呵护哈。
1: 对，
0: 好吧，聊到这儿，祝福您啊，哎。
1: 谢谢肖江。
0: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微友飞扬说，校长，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成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个那个儿子，今年6岁。上小学1年级，
0: 嗯，
1: 他吧就是也特别顽皮，这个孩子吧上课呢就特别爱说话，老师找过我2回，就跟我说那个你家孩子太爱说话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总是影响别的同学哈，嗯，我也回来我也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就是宝贝儿啊你就别说话了。
0: 宝贝儿呢？
1: 嗯，我
0: 哎呀我天哪，
1: 我就是说，我跟他叫牛牛，俺家孩子叫牛牛嘛，我就说牛牛，
0: 你
1: 那个，你
0: 这就改口了，
1: 能不能
0: 是啥意思呢？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会这样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没有规矩。
1: 没有规矩。
0: 为什么他没有规矩，你这当妈的就没有规矩？孩子小的时候，你看你刚才又叫宝贝儿又叫牛牛的，你到底是啥？你还有个准数吗？你刚才咋说的？还用我给你放一遍录音吗？
1: 老师，我刚才那个一着急一紧张说错了。
0: 这不是紧张的问题，这是你习惯的问题，明白吗？习惯的问题，什么叫习惯的问题呢？就是这些事情你都不是太在意，你的生活就不是太严谨，然后你的孩子到6岁了，你从小或者说他上学之后就没给他立下这种规矩。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告诉您啊，小的时候特别是 幼儿园中班大班或者小学立规矩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嗯，
0: 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要比你的孩子会多少个字，或者说比你的孩子会这个会那个要重要的多。你继续说吧，你说跟你孩子说，然后咋的？
1: 我说那个咱们上课就是能不能不说话了，他就是我说那个老师不喜欢了，咱们上课不说话了，我就跟他说，他说行，然后呢他还说话，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就是他说妈妈我改，我不想当个坏孩子，但那些他都说，然后呢他还是板不住，然后后来就是别生气嘛，我跟他说他又不听，我又打了他，我也打过他，然后呢我也跪过他，然后今天老师
0: 什么叫跪过？
1: 就是罚跪，
0: 嗯，
1: 就让他跪着，我让他完事让他，我还让他写过小卡，就是因为我有老打也不管用嘛，我让他去写一篇小卡，你让他去也让他写过，如果我他也说他改就是板不了，今天老师又说了那个，今天还是说话，就是音乐老师说的，上课还是说话搞小动作，就是哎呀怎么地，他也就是劝他也不行，说他也不行，打他也不行，家里很多人跟他唠跟他谈的都不行，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能听我的话。
0: 好，
1: 要是上课不说话
0: 来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1: 嗯，
0: 第一个你带孩子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多动症。
1: 嗯，
0: 啊，去正规的大医院检查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打也好跪也好这个都对孩子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不建议对孩子进行这样的一种惩罚，这样的一种惩罚呢，因为打就疼一下呗，两分钟忘了，
1: 对，
0: 下次呢让他自己来反省。
1: 怎么反省？
0: 这你都不知道？自己让他在一个地方啊，比如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让他自己去想这个问题，让他自己去反省。首先说这个反省呢需要一定的时度啊，时间长度，不是说孩子进这屋了两分钟出来了，我想明白了我错了我再不这样，没有用。
1: 嗯，
0: 至少让他反省啊，比如说现在第一次让他反省，让他独自在那个屋当中啊待半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第二个他出来以后你要跟他说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犯这样的错误怎么办，但是我和你说的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是一个框架，就像说骑自行车一样，你问我校长怎么骑自行车，你上去就往前踹呗，但是你上去保证摔。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一个样，一个孩子一个样，他没有一种方法说对每个孩子都合适。
1: 对
0: 孩子呢，我只能说告诉你个大框，就是给孩子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矩。另外一个呢，就是父母的这种言传身教特别重要，现在呢你要跟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专注的习惯。比如说现在让孩子啊，你不罚他写小楷吗？好，现在45分钟，你坐那儿坐他边上也看书看45分钟啊，然后呢告诉他咱们俩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动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一个是锻炼他的这种耐力或者说专注力，第二个父母呢要给他一个言传身教。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孩子的所有的毛病啊都能够在他的家庭和他的父母当中找到根源，一个是父母的遗传，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你要想说改变孩子的话，或者说你要想教育好孩子，你先找一找孩子的这个毛病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多半是从父母这儿来的。所以当你要想改变孩子这个毛病的话呢，你先找你自己的问题，先找你这个家庭的问题，当你找到了并且这个问题改正了，你放心，你的孩子用不了多久他也自然而然的去改正了。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来电话号为21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大哥，我认识一个女朋友，搁那个网络上，
0: 搁网络上认识的
2: 啊，完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一个平台，完事儿他是我给他买了点东西，完事儿见了我面。
0: 买啥呀？
2: 也不算太贵，也不算太贵重，1800-1800块钱。那个，然后我们处的过程的阶段吧，感觉还行，但之后吧，我给他打电话，他总是躲躲闪闪，然后后期了还要冲我，寻思跟他俩处接触时间长了，咱们见见家长呗，他也不想见家长，不让我见，还冲我要项链。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朱元璋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辅佐他选定继承人朱允文。但就如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特别是皇族的子孙，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朱元璋奋斗一生，为子孙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可当他走的人生终点时，他的子孙的眼睛却只盯着他手中握着那笔财富，投向这个老人的只是冷冰冰的目光。这无疑是朱元璋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到时候，那么就让我们呢，给朱元璋一个公正的评价吧。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代，没有依靠，那么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手掌，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啊，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么朱元璋呢，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呢？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600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

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600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舞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柔然而生。是的，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爵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他纵马奔驰，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无息大明强，我雄无息天下壮。他勒住迎着落日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山河投下最后的一幕，仰天大笑：我本怀有不一，天下与我何家焉。31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年71岁。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那么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啊，很是安心的，因为他认为这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9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朱元璋的9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武王、代王、晋王、太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这朱元璋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为王，那么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3个护卫。但您要注意，这3个护卫不是指3个人呢。所谓护卫是一个总称，护卫的人数从3000到19000人不等。那么这样一算呢，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边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9000人到57000人，而在实践中，这个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区区5万多人自然干不过中央。可见朱元璋啊，在安排军队建制时那是有所考虑的。但这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9个人的某几个。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9个武装地主就如同9大军区，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呢，这个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10多万人马，可谓兵势强大。但这2位还不是9王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此人带甲8万，戈车6000，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朵颜3卫。这可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全部由蒙古人组成，这个战斗力是极强。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那么这些外援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去休闲一下，而这北元呢却经常打白条，打仗前许愿抢到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往往抢回来就先交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还要交工，万一要死掉了估计还没人管埋，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啊，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了。在利益面前呢，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另外宁王本人呢，也是极为凶横，据说他每次打仗啊都领头冲锋，活像那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呀，是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连烟

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也让他三分。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啊，还经常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是动刀动枪，杀声冲天。一旦有这样的动静，北原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杀喊声惊动的不只是北原呢、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炆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这个朱允炆是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重病，朱允炆尽心伺候，那么他的孝顺呢，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性命。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他的三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这个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这个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吊脑袋，朱允炆主动承担责任，他亲自服侍朱元璋，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他尽了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孙子的责任。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呢、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那些叔叔们。让朱允炆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有一次啊，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他要求这学生对下联。学生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炆，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炆先对，却对得很不高明，那么他的答案是雨打羊毛一片山，虽然勉强对得上，却是不雅。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句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却是绝对。朱元璋很高兴啊，就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失时机地看了朱允炆一眼，那意思似乎你就这么大点能耐而已。朱允炆虽然还小，但却明白这个眼神的意义啊。另一次啊，就严重的多了。朱允炆放学后，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这个朱棣一看四下无人，就露出了流氓相，居然用手拍他的后背说，嘿嘿，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嘿，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啊，大概类似今天放学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那种。朱允炆也没有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一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那么正在这时呢，朱元璋老师过来了，他看见如此情景，勃然大怒，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此时朱允炆的反应却十分耐人寻味，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反而帮朱棣说话，向朱元璋表示这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呢。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你不得不佩服朱允炆的反应，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但是这种天赋啊，似乎是一种悲哀啊。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炆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粮工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已的

对朱允文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文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符合，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文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文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已地对朱允文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文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符合，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文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他沉默了很久，居然也说了一句朱允文想不到的话。那你的意思呢？这下轮到朱允文傻眼了，这皮球又给踢回来了。要靠我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这爷孙俩呀，被这个问题弄得疲于应付，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朱允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用作论文的精神列出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呢，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后，也不由得开口称赞，很好，很好啊。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好好。朱元璋十分高兴，他的判断告诉他，朱允文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但事情真的如他想象的那么样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漏洞呢？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确实没有比朱允文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朱允文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据史料记载，由于他的头型不好，朱元璋呢曾经十分不喜欢他。但朱元璋慢慢发现呢，这个孩子十分聪明，背书十分在行，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朱允文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据史料记载，由于他的头型不好，朱元璋呢曾经十分不喜欢他。但朱元璋慢慢发现呢，
这个孩子十分聪明。

这里主要说明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其实，这个朱元璋也并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他为朱允炆呢，留下了一群人，帮助他治理天下。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儿。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人，在洪武年间呢，有一天这朱元璋带着几分神秘感，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炆，自己已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但这个人才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的傲气，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要压制他一下，将来才能够成大器。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方孝孺。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一般的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说来倒也滑稽，这位方孝孺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可勤之子，杀其父而用妻子，不知这算不算是对方孝孺的一种压制。方孝孺自小熟读经书，为人成道，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濂，而他自己也常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自己名声很大，老师又在朝中为官，洪武十五年、25年，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我们知道原因，但当时的方孝孺是不是知道原因的？他就这样等了10年之久。由此可见，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不可琢磨的。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方孝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并能为你治理国家，开创太平盛世。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下面我们再介绍第二个人。洪武年间，京城里的紧身殿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被雷给劈了。如果是在今天呢，大概要搞个安全宣传的，教育一下大家应该注意天气变化，修好完事儿，等宣传完了教育完了，把它修好了就完事儿了。但在当年呢，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朱元璋认为是上天发怒了，便决定去寺庙祭祀。他大概是认为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所以这次祭祀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这个挑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那就是在9年之内没有过任何过失的人，这在洪武朝可真是难过登天呢。那个时候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你就是没错，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个错来。那么这样看来呢，能符合这要求者还真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对老朱纯洁。虽然不多，却也不是没有，齐德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并记在心中。祭祀完毕后，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泰，从此这齐泰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此人是个文人，虽没带过兵，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

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面试，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再看这齐泰不慌不忙，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毫无遗漏，得了满分。之后又问各地的形势，齐泰这次没有说话，就见他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手册，上边记载十分详细。朱元璋十分惊讶，是大为欣赏。要知道啊，这次面试是突然性的，齐泰并没预先做准备，说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把这些玩意儿当书来背的，还写成了小册子，随走随看。其用功之热情胜似今日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下面咱们再说第三个人。这个人呢比较特殊，他从入朝为官时就是朱允炆的死党，此人就是黄子澄。这个黄子澄是江西人，洪武十八年他一鸣惊人，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后被选拔为东宫伴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能够躲到这个位置，可见其学问之深。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啊，他一直陪伴在旁，而一件事情发生更是加深了他与朱允炆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啊，朱允炆在东阁门外唉声叹气，正好被经过此地的黄子澄看见，他便上前问原因。朱允炆看他是自己人，便说了实话，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万一将来要造反可怎么办才好。没想到黄子澄听后微微一笑，要朱允炆不用担心。他说，诸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如果他们敢造反，朝廷发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故事来鼓励朱允炆，表示只要朝廷出兵，叛乱一定会被平定。朱允炆听了这些话，顿时大感安慰，他把这些话是记在心中，并感谢黄子澄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试问周亚夫在何处，你黄子澄能带兵打仗吗？总结以上三人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都是书呆子。书生误国并非虚言呐。建文帝登基后立刻召回方孝孺，任命为翰林侍讲，并提升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建文帝的智囊团。当朱允炆正式成为皇帝后，他找到了黄子澄，问了他一个问题：先生，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外所说的话吗？黄子澄肃然回答说：从不敢忘记。那就动手吧，朱棣迟早要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判断没有错，他一定会造反。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力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力，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这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晚投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字显示，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字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呢，这个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

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别物，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朱棣就不同了，他出生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激，出门往左转不远处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过过打仗的瘾。万一造反失败，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自己的小命啊也必然不保。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说来也是滑稽，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解决那个，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两个人呢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也不服谁。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他是个和尚。要说起这个和尚，咱们还得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说起。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这个朱元璋呢从民间挑选十的多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赐福。那么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哪个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议论纷纷，哪个更有钱啊，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山好水好，水土最佳。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啊，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大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道衍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他并没有注意道衍。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燕王陛下，贫僧愿意跟随。朱棣愣住，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微微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哦，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啊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哦，何礼物？在关键时刻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弥陀佛，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衍的面前，用低严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吗？此时的道衍呢，

却是笑而不答，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果然呢，过了一会儿，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了：“跟我来吧。”一丝笑容爬上了这个和尚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中，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于是，很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懂得如何抓住时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这个代表人物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等等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谋权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很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这样的代表人物是安禄山。那么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这个遗传率啊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那么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这代表人物有张居正，那么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这位道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真正名字叫姚广孝。姚广孝是常州人，就是今天江苏吴县，出生于至元十五年，他呀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呢，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四岁就出家为僧，取名道演，交际广泛呢。那
那么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的关系都不错，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啊，他也不学佛经，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这个宗教信仰居然也搞国际主义，哎，确实奇闻呐。他的那位道士师父啊，是个不简单的人呐，他的名字呢叫西英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演呢，跟随着他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这个内容呢也非常杂，包括算卦、天文、权谋、机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这个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似乎在和平时期啊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演都处于郁闷的状态。可能这辈子啊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虽然在家里烦闷，那就出去玩吧，既然是和尚就来个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这全国各地的寺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命，准确地预言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的名字叫袁固。与业余算卦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那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袁固并不认识道演，但当他看到道演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硬要给他算一卦。这一卦呀，收没收钱咱不知道，但算完了并给他一个评语：世上
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了一对

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呢，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他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这个道眼的反应却不大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好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眼如此愉悦，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刘秉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道眼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眼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眼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那么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了汗。

终于啊，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主持。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这个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个什么呢？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两个字是报复。道衍是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集会的时代就是时机。黄子诚和齐泰准备动手了，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引起了争论。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而黄子诚却认为啊，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然后才对燕王动手。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呢都有道理。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我看来呀，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诚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对的双方呢是朱允炆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先下了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那么在朱允炆看来啊，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龙。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打仗不在行，抓人还是有一套的。他突调大军奔袭河南周王府，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是一股脑的压到了京城。朱允炆对他的这位叔叔并不客气，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直接贬为老百姓，并迁至云南。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这个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此时这个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开始收拾起他这些叔叔们。那么周王是第一个，但你记住啊，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年的12月，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这个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

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襄王封地去抓人。他们以为啊，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襄王朱伯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啊，非常，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意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

0: 是。
1: 李老师呢，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及独特的治疗手法。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那么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来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再一次和大家伙相约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呢跟大家伙简单讲了我所有方子当中，可以说是我喜欢也是珍贵的，排名应该算是在首位的奇方奇酒。大家伙听完节目之后呢都非常关心。那今天呢咱们也再抽点时间呢就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方子呢，是我的太爷爷花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把妙应真人手记当中的禅方来进行复原。那这些年呢一直也作为我们老李家不传之秘，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儿，可以说也是我们家族的骄傲。过去呀、啊、这方子呢从来没有公开过，昨天我也提了，包括呢同仁堂的老掌柜啊当年找我爷爷出高价啊都没有卖。现在呢我呢也想通了，方法呀要造福于民，所以呢我们要把祖先的智慧呀传授给大家。不是学医的人不明白这个方子当中蕴含的智慧，我想让所有跟我学习药酒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方法解决身体的毛病。哎，那在这里呢咱们就得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个药酒的方子啊，他做出来的这个药酒到底说好好在哪儿，奇在哪儿。那我先跟大家伙说呀，这个方子奇在哪儿呢？第一奇要求呢用水药奇。俗话说呀，药借酒是功倍增，七分药效三分水。我爷爷呢当年的时候啊就跟我讲过，这个奇酒啊采用的是长白山天池火山岩矿泉水作为酒基。那长白山火山岩矿泉水呢可以说香甜甘冽，活性大，而且呀它含有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锡呀、铁呀、锌呐、铜啊、锰啊、铬呀等等20多种的微量元素。那每一升水当中含有锡元素呢可以达到 0.1 毫克每升，这是天然的叫富硒水。硒元素呢它有调节我们身体新陈代谢呀，哎，排除血液毒素，增进细胞再生，消炎止痛，促进骨髓分化等等等等这样的好的作用。而且长白山火山岩的矿泉水呢更是小分子的，哎，具有超强的活性，也非常的容易吸收。当年呢我是到长白山天池去研究这矿泉水啊，特地研究它。它呢是通过岩层裂隙啊滤过流淌的地下水，所以呢包含的矿物质什么钙呀、镁呀、碳酸盐呐，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特别丰富。哎，同时呢表面张力也很大。这啥意思呢？ 就是说把这长白山。

0: 天池的泉水啊，往那玻璃杯里一倒，你这水倒满了，水呢和这个杯口啊都平齐了，甚至呢都鼓出来了，但是呢这水呀溢不出来，而且呢我还特意呀蹲下来让我的视线和这杯口平行。大家伙儿，您猜我看到啥了？
1: 您看了什么啦？
0: 我发现呢这个玻璃杯呢实际上啊它是已经超载了，哎，就你蹲下去一看呢，这个水已经高出杯口30个毫米了，哎，但是它就不往出溢，就像半颗汤圆扣到那个杯子上，哎，在那左摇右晃的，哎，就是呢一滴都洒不出来。
1: 哇，这么神奇呀、啊、
0: 对呀、啊、那么这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它当中杂质少，特别纯净。长白山天池水呢清澈透明啊，这个直接饮用没问题。后来呢长白山地质局的人呢也跟我讲到了，说这长白山的天池呢能够被称为叫做东北第一水呀、啊、它具有的三个特点。哪三个呢？第一个，水温恒定，就常年呢保持都是29度到31度之间，所以这个温度啊更有利于起酒药效的发挥，那对于啊毒酸结化解能力特别强。第二呢，含有的矿物质丰富，包括铁、锌、铜、锰、铬、硒呀，是吧？等等吧，啊，这些微量元素，啊，尤其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硒元素特别高，啊，每一升水当中含有的达到了 0.1 毫克，它是天然的富硒水，啊，现代人大家伙都知道了，这硒是好东西啊，调节身体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哎，可以呢，同样的。快速的去化毒、化酸、化死结，速度好。第三一个呢，水分子稳定性强，可以保持啊物质的活性。啊，这个啥意思呢？比如说吧，大家伙愿意喝茶，你要拿这个水，你去泡那个茶，泡出来的茶水，你一个星期之后你再去喝，它味儿都不带变的。你要是用它来腌肉，那肉啊半个月之后腌那鱼，那鱼还是新鲜的呢。所以长白山天池历来就有什么天下第一池，你看就有这说法。
1: 那用了这长白山天池的水以后，这起酒有什么不一样的？
0: 那不一样可大了去了。首先来讲呢，口感好，入口柔，回香醇厚。即便有的时候我不爱喝酒，有的女同志，但是哎，你喝吧，你也能把它咽下去。那再一个呢，喝完之后啊很快的能够感受到胃呀、啊、哎，一直到我们的腹部，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身体啊，上至大脑当中就有这么一股暖流来回的这样的窜动。15分钟之后，心中呢这股暖意会顺着我们的七经八脉游走到全身，让你那个手啊、脚啊、末梢啊，哎，带有着一丝的暖意。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长白山天池水的加入，使我们奇方当中它的药效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哎，奇方当中的药效能够被100%的清除啊！那这样的奇酒，化百毒，化老酸啊，化死结，是不是化的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当然了，这个长白山天池的它的使用权不是说你谁都轻易能够拿到手的，咱们自己家呢再用一些散装的粮食酒啊，或者是你买现成高度白酒去泡啊，有没有化毒化酸化使节的作用呢？也有啊。凡是说这个常年呢体弱多病的，大病重病的，或者说先天不足后天培养不当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也都能够用上咱们的七九方，也就是呢被我们推崇为的七九第一方啊，叫做鹿茸生边酒。哎，这个大家伙啊，以后要是有机会啊，也能让大家伙品尝品尝。
1: 太好了，那排名第一的奇酒鹿茸生边酒，我们大家要是能喝上可是太幸福了。哎，那李老师，今天您准备给大家讲个什么样的药酒方子呀？
0: 今天呢给大家伙讲这个方子之前呢，我想讲一段呢我当初啊在医院呢急诊实习的时候的一番经历。哎，这个事儿呢过去哎呀得有40多年了。啊，到现在呢我还都记得。那天呢我们急诊室啊就推进来一个人。什么情况呢？急性心肌梗塞。进来的时候啊人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时呢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做了一切的抢救措施。结果呢很可惜，这个人还是没有抢救回来。后来呢就听送他来的人说呀，说这个人呢50出头啊，早晨呢正在上卫生间呢一下子倒进去了。后来一查呢给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患者呀长期的便秘，排便的时候呢用力过度啊，结果呢导致了急性的心肌梗塞，这人就没有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当时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在我从医的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因为便秘导致急性猝死的病例说实话非常多。因为便秘之后导致猝死了。那么在这里面啊我也一直呢在去寻找能够解决啊便秘这样的一些好的药酒方子。后来呢最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我得到了一个彝族的秘方。之后呢把这个方子和其他呀一共有50多个药酒方子来做对比，最终呢确定在彝族的秘方啊它能够做到解决顽固的便秘。到啥程度呢？是一次就通。用一次它就能畅通。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把它取名叫一通酒。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呢有便秘的这些老同志们能够认真的把这方法好好学学。咱呢千万别把这便秘不当回事儿。有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纳闷儿。就你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这便秘很多年了就是不当回事儿。那他说大便拉不出来多难受啊。你排大便的时候就像那个排出来的像那个涮盘珠子似的。那大便呢掉到马桶上都咣啷咣啷直响。难受不难受？难受为啥不解决？还有的说哎呦我自己排出来那个粪便就跟那一块石头似的。哎呀掉到那个马桶里面。几次呢把那厕所都搞堵了。但是你这生活当中的多难受对不对？甚至还有的人说呀我排那个大便呢就跟那一个羊粪蛋似的。一个球一个球似的。你多遭罪呀。而且呢咱们说便秘呀它比一般的老慢病啊涉及的人群呢就广泛。可以说是上到主管下到懂事对吧，上到99下到刚会走。很多人呢都逃不出他这个范围。但总体来说呢老年人便秘啊还是重灾区。所以我提醒咱们在座各位啊，今天讲的专治便秘的这药酒方子啊，一次通啊，一通酒，咱们大家伙跟我学，把这记住了啊，喝了之后一次畅通，顽固便秘一次畅通啊，这一点都不夸张，比你家里面的开塞露再说来的效果都好。那么一通酒啊，这个方子呢，我们说了它是 遗嘱的名方。最开始的主方呢，追溯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

0: 首播 FM 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准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对于此刻来说，您最想听到的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线上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得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之前录过短视频的朋友，这会儿也不妨翻看一下有没有让你特别满意的，有的话咱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有朋友说，哎呀，我的进步很大，我想重新录制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说到听，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这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的一段《盗兵官在显显咱杨家的威风》。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

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同时线下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对唱，比如以合唱的形式。这个时长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到5分钟，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家里的宝贝们能够在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说了这么多，不妨听一听咱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豫剧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也都知道豫剧唐派唱腔呢，它继承了降伏调的豪迈高亢粗犷这样的一个演唱风格，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男声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它采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真的是好听但不好唱，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能把那样的一种脂粉之气唱出来，对不对？所以听刚刚的这位王老师的演唱，好朋友们，您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的这两分钟的展示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唱得相当自信，对不对？在舞台上我就非常享受，对吧？所以咱们戏迷朋友站到舞台当中，那你就是最棒的，尽情的享受，把自己平日里的好的状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多，别人听了我的唱腔会不会觉得我唱的不好啊？想这么多干嘛？咱每天唱的开心就好了，对不对？在开心的同时，我们可以汲取一些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小的建议，我们会不会唱得越来越好呢？所以也是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当然了，演唱过程当中您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做现场的解答。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谢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演唱之前要深入到这个戏里头去领悟一下剧中人的喜怒哀乐，之后呢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在舞台上进行呈现。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不妨

0: 我选我那新鲜空空啊，前的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嘛。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都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小时当中来展示。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石柱福》，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展示了一段实祝福。好朋友们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刘老师他的镜头感非常的强。

0: 特别具有表现力，为这位老师来点赞的。接下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把这段唱的层次感再给它理一理。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它是有节奏感的。多听一听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会越唱越好，因为你的镜头感表现力非常的棒，为您点赞。在这里也期待着这位刘老师能够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的段子是哪一段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劝降。
1: 说什么的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

0: 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2: 妈妈，咱们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0: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2: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

伴随着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州当中的这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别忘了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家好，接下来呢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的一生。他研究的浮尸膏单瓶配方啊，就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 没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后啊，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0: 没错，严老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性质，辨证精详，擅长脾胃杂症，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尤其是湿症。哎，讲到这儿啊，咱们听友肯定心里呀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强劲的人呢，运化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大脑心肺，消化的废料残渣呀往下走，就顺着粪便汗液呀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就叫湿，它留滞在体内，让你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才能判断自己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仔细听了，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清晨醒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脸肿和后舌苔，如果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着自己都能闻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后冲不干净，这就是咱们的湿气啊黏着了的体现。接着就是下午您感觉身体像被抽走了骨头，脑袋昏沉，这也是脾湿重的典型代表。
0: 除了这三点呀，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时啊，感觉关节胀痛，腰腿沉重，走路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啊，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啊，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那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这个湿气呀运出去。咱们前面说到的严正华老先生，他在2014年度呀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尸膏的方子。
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0: 这我得慢慢跟你讲啊。严老呢公开了浮尸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原料，这每一样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一个周全。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啊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啊，本质上啊是用茯苓

0: 法本质上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泻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所以啊，他研究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原理。
1: 那你的意思是这款茯湿膏是严振华为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了？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再多呀，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个299元的这个价格，虽说是能吃上严正华的福石糕啊，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都是拿着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些呢？
0: 哎呀，你是想听众之所想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健康大实话，帮你想好价呀，对不？所以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得知咱们呀要在广播里做推荐，非常的兴奋啊。因为这款严正华福石膏刚刚拿到了 PICC 的质量承保，为此呢，厂家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啊。
1: 什么方案呢？你快说啊。那不成是要免费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打爆了呀？
0: 哎，你还真是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了，这次只要是咱们广播的听友，市场价格299元一瓶，咱们的到手价呀只要49元。不过呢，因为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呀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呢还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来体验。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为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咱们的厂家这次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了，限量1000瓶，每瓶只收49元。热线刚开通就显示这个满线状态了啊，大家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因为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赶紧抢订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正华福石膏的朋友，您呢就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呢是产品包装盒上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就冲着这点呀，299元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到手价只要49元，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这第2个亮点呢，我觉得是这个配料表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讲究的是地道，厂家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材料，这样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啊，严老要求的是改善呢容易湿的体质，就是从根本上来帮助大家。再次提醒，这次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啊，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不过因为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呀、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啊，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的，这第3个亮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呀，这个厂家它是来自咱们贵州。咱们严正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款福石膏呢？原因呢就是严老追求的是古法炮制，材料呢要经过9次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呢全年湿度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里的材料呀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您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您啊，这款严正华福石膏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1: 再次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配方重点的是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这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严正华这个金字招牌，厂家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 每天早一次呢，是用五指毛桃和杜仲叶这两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严正华这个金字招牌，厂家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精心熬制，品质上